0: 好吧，这老王家罗毅再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意思就是说我同意，即将就到8月16那天，我这妻侄在教军场梅花圈内演一演秦门的36路杀手锏，如果大家伙看好了，有人同意，那我就提拔拔他为北平国左膀右臂，我同意。回文写好了年月日，罗毅呀，这封书信马上就到了监军府，这监军府内的镇北监军帅参赞孙承三个人一看这罗毅同意了，这把这三个人乐的是前仰后合。孙承说呀，镇北监军帅呀，这事就是唯一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咱们再办不到，以后有些事儿我看就要八成够呛，这一回不秋操不军演还都罢了，这一军演才引出一段箭射金千眼，是一箭射三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参赞孙承小后裔给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哥两个出谋划策，要求秦琼、秦叔宝在秋操8月16这天教军场献艺，罗毅同意了，给回信了，年月日落款北平王。这封信一回来，监军帅哥俩再加上参赞小后裔孙承三个人乐的是前仰后合呀。孙承就说呀，二位元帅呀，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能偷袭秦琼，要不然的话，那北平王、北平府你想去刺杀秦琼是比登天都难的，偷袭不成那你就啥招都没有了。二位监军帅，请您多动一动脑力，怎么去埋伏这个教军场，什么时候最合适动手，做到详细处理。你说这三个人能不用劲吗？两位元帅一个参赞，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武安府报仇雪恨呢，那可以说就叫绞尽了脑汁，费尽了七孔通龙心呢，该想的全都想到了，现在已经安排明白了，那就等着8月16这一

天在教军场这一把了，能不能报这个仇？北平王这边那也是用足了劲开始准备啊。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时间是最无情的，一转眼就来到了八月中秋。就十五这一天过节，这武亮、吴奎、参赞、孙承等等一干诸战将、偏将、牙将干啥？开拔了。十六就是教军场正式操演，说他十五去干啥去了。这五魁五亮啊，就在这监军帅里，就是坐着也不行，站着也不行，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呀，太闹心了，心思油崩，他在家待不住了，就领着他手下所有的人，命人点齐了这些人马，通知了各个部队，五万余人就发到教军场。他上那儿过节去了，搭上帐篷，他走了。他给罗毅去了一封信。罗毅一看呢，哎，二位监军帅呀，你们这是急不可待。有道是要稳要准要狠，你们犯了大忌呀。你让我心中已经明白了，你们是为了报仇杀秦琼，急不可待，恨不一时你就把秦琼劈开晾着。咱们说五魁五亮到了教军场，咱不说这北平王府老王爷罗毅罗彦超分派手下的中军辕门旗牌，留下了合适的人选镇守北平王府，四外门的各个军部都是发出长探、短探、流星探，来来往往报告军情。这罗毅布置的稠密，没有瑕疵。另外准备着告诉这些人，明天早上都招上装，那就是戎装，上阵打仗那个意思，一点不可小视。这些人都去了，个个做到心中有数。次日清晨早起，梳洗已毕，用罢战饭，那边马就不用说了，粮草营、火头军，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意思，明天有急事。喂马的也是寸草四刀，细草细料，印六刷喂，人用罢战饭，都是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马备好，十二旗牌官、中军辕门旗排长都戎装待发。在哪儿？在北平府的大门外，中门以外。这时候的罗毅三闪王帽、皂罗袍、卧底黑靴，有人牵过来这匹白马，有人抬过来他的五钩神飞亮银枪啊。老王的罗毅来到马前，就是一声冷笑啊，哈哈，看看你们年轻人昔日的小叔金城大柳，当年的顽童已经长成了壮年了，看起来长江水后浪推着前浪走，这世界上一代新人换了旧人，哈哈，我罗毅看看我儿子，我的妻侄，我们家后继有人呐，有希望，这叫啥呀？头三十年你看父敬子，说那后三十年看子敬父，就说明自己的儿子有能耐，这罗毅他就乐，这才搬鞍认镫，在院里就上了马。有人提过来这条五钩神飞亮银枪，老王子把他一横挂到德上钩，抬腿压到腿下。这罗毅这回戎装焕发，骑在马上，那也是虎老雄心在，胜似少年郎啊，不亚如八大甲的苍龙，掉了牙的猛虎，不怒而自威啊。当口一斩尽，小斧一沾判官刀，
钦点飞

苦战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左有秦琼，右有罗成，在前边早就排好了队，给罗毅让出来这个位置。前边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旗帆招展，是浩带飘扬。在罗毅的身后，一杆坐都大旗，杏黄色，蓝火焰掐金边走银线，在中间比斗还大这么一个罗字。这大旗迎风一摆，啪啪山响，行松就卷，行卷就松，被风一扯，这面大旗噗噜噜噜噜。再看前边各种的彩旗，各种的旗带飘扬。在旗的后边，中军官杜差杜文忠，辕门关史环史大奈，后跟着旗排长张公瑾，在后边就是王爷罗毅，左边秦琼，右边罗成，在后边十二旗排官。十二旗排官的后边那是三千虎贲军呢，那一个个那都是三十万里二十万外，盔甲鲜明，千刀如麦穗，剑戟似麻绫。老王子这才一声令下，给我响炮开拔。他这一声令下，火公司哪敢怠慢呢，拿起火把迎风一晃，就顶着风一晃，吹去蒙头灰，对准信门，月里翻身，烟出火冒，蓝的是烟，红的是火，对准信门，啊嗤嗤嗤嗤嗤，哒哒哒哒，三声炮响，撇了号角一响起，震动天庭，已经开拔了。这军容整齐呀，四路总队穿街越巷，就出离了北平城的北门。上哪儿？上教军场啊。这教军场离北平多远呢？十几里不足二十里。这一趟队伍是威威烈烈呀，几千人众星捧月，衬托着老王的罗毅罗彦超啊。一路上围观很多的百姓，那军纪严明，一路上规规矩矩的，那行军有个样，往前走，眼看前边来个镇店。什么叫镇店呢？就一个大型的村庄。其实这原先有没有村庄？没有。那怎么现在就形成了镇店了都？这就是为了做买卖，这些人搁这定居。这个北平城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遍军演，就这四遍军演，这地方这钱就挣好了。为啥呀？这儿最少的五六万人，多者十几万人，连兵丁带看热闹的那得多少人呢？哪个人还不是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呀？既渴了又饿了，这点军阵既有杀猪的，又有宰牛的，又有杀鸡又有宰鸭子的，应有俱有，一应俱全。什么小吃，花生米、铁蚕豆，不用念叨了，要啥有啥。就这地方，正大家议论着，说这个地方一年军演，他们就挣好钱了。罗毅只是微微一笑，催动了人马，直接勾奔教军场。这点军阵离教军场多远？也就一里多地，就在教军场的外围。这时候的五魁五亮，参赞孙成，还有手下的一干朱瞻将，都聚精会神的就往北平城这边一看来了。五魁五亮这没笑得硬装笑啊，没这个理解他也得硬憋着装出来呀。端坐在马上，哥两个前来迎接，离老远当胸抱拳，北平王王爷在上，在下监军帅贾胄在身，不便多礼。哎，家里不可常去，免了免了免了，咱们点军台上有什么话再说去。五魁五亮莫转马头，直接勾奔教军场的中间，王爷跟着在后。
这3000军兵按照预定位置齐刷刷一排排一当当干好，剩下的人那就是罗成、秦琼、罗毅、中军官、辕门官、棋牌官跟着来到了点将台。咱们再看这个点将台，水平线往上1丈5尺，说这点将台得有多大，南北了下得有5丈，东西了下那10丈开外。这个大台子说是木质的，不是砖瓦石头结构，能工巧匠所为，在这点将台四周围那汉白玉的那栏杆呢，上边刻着6密的花朵，在这个楼梯走道上那顶上都是花岗岩的石头，一层层两边啊带着扶手，那都是汉白玉的。再看这大墙，清水大墙，磨砖对缝，挑尖灌缝，一砖到顶，这个活干得特别漂亮。上边这汉白玉的台阶，有的台阶上都铺着星星红的地毯，一直连接到这个点将台顶上。点将台的顶上正中间放着一个桌案，桌案后边放着一把高脚椅，在旁边有个桌子，这个桌子比较大，为啥？这有正元帅、副元帅，这给谁预备的？就是监军帅，人有这个位置，北平的监军帅吗？这是罗毅跟隋朝一口应承下来的东西。老王爷来到了台下，那不客气呀，瞅一瞅众人，那是撩袍端带，迈虎步撩大厦，腾腾腾腾腾腾腾，来到了点将台以上，自己的位置就正中这个桌子，啊啪，一甩这皂罗袍，抬腿就坐在这把高脚椅上，他的身后中军辕门棋牌，再有秦琼、罗成，就衬托在罗毅的身后。旁边这张桌子，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众人都上了看台了。这时候罗毅就开始问监军帅呀，咱们今年怎么个顺序呀？你怎么去演练这些个工程营、粮草营、火头军、军医、兽医，等等吧？你现在来哪样？五魁说：“还是按部就班，照着每年的。”说就搁工程营开始吧。什么叫工程营？说这地方还盖高楼大厦吗？那不盖。这个军队出去打仗、安营扎寨的时候，你得挑战壕、埋梅花桩、上岸压茶几了狗，挑梅花坑啊，上岸翻板消防，以防敌人偷袭。这没人会干这个活，这能行吗？这工程营。在这以外还有很多的说头，这仗不好打，也相当复杂。这些人要不在，你别看你光打仗，这些扶植活都谁干呢？这就是工程营啊，粮草营赶着大车，那军医完惨高丹，那兽医什么灌脚这个那个，就逐一的开始演练，一样样一宗宗演练完了，回报北平王王爷，这些你看怎么样？罗毅一看呐、挺标准，演得挺高兴。好，二位监军帅，你们辛苦了。哎，这说哪里话来？再看下边这些兵丁虎狼军，罗毅就问监军帅呀、今年动用多少兵力？哎，这个有可能在5万，倒是多少？5万不多，49000是过去了，大概的准数不足5万。哦，那好，怎么个排列？我八卦。八方八面都敌阵，咱们现在这个教军场前坎艮阵，熏离困队，往回来浮生伤渡，井死金开。哎呀，这都是有说到的，寺外那是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啊，有的那擂鼓手那撇了号角，都站着一排排一队队，就等着

接到命令，开始崔振古、冲锋号，那现在那时候撇了号角，没有冲锋号，都预备的稳稳当当的。监军帅一看这北平王不说话了，紧着哥俩就说，下面是否让表少爷你的妻侄秦琼到演武场的梅花圈跑一跑马，看看他的骑术，用一用他这对锏，看看他们老秦家的，据听说36路天罡杀手锏在山东马踏黄河两岸，锏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亮亮真功夫，表少爷真要是栋梁之才，可别大材小用啊。王爷，王爷，这罗毅一听啊，好，这回归为正题了。身后的这些人能不能听着啊？全听着了。那杜文忠、史大奈、张公瑾、十二棋牌官、秦琼、罗成都听着了。罗毅说好。我说秦琼啊，哎呀，王爷在上，有何吩咐？那你就下点将台，上战马，银装锏，你就去在梅花圈内给众50000军兵还有这些观众，你给演习演习吧。好嘞。这秦琼啊，腾腾腾腾腾腾离开了这点将台，后边跟来的人杜文忠，杜文忠知道秦琼骑来这匹马呀是一匹普通的马，他没上过阵仗，那要是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呀，他太明白这个了。这时候就看出杜文忠和秦琼的这个感情问题是非同小可。这罗成一看不行，我得跟着。三个人下了点将台，干什么？这杜文忠啊说，二哥，你那匹马行吗？秦琼说，这一路上啊，这马不行。仰天长叹一声，文忠啊，这种场合下，锏我不说，马不称当，锏不称手，今天这就是一个大忌。杜文忠牵来是自己这匹马，二哥你骑我这个，你的马，我这是一匹黑马，别人送号这匹马叫夜里一盏灯。什么叫夜里一盏灯啊？这匹马从头到尾体脂背如同一匹黑缎一般，就是前脑门这儿长一撮白毛，领不丁看像一盏灯似的，所以隔此得名，此马叫夜里一盏灯。这匹马那也是松尾烂大四蹄咆哮啊，但是秦琼一看是匹好马，要想和我那黄骠马比那还差着。他牵过来这匹马，高手轻轻地搭住背梁一嫩，总觉得这匹马还是不行，但是不行再想骑别人的还不如这匹马。这时候的罗成就过来了，怀抱着他自己的银装锏来到了这夜里一盏灯跟前，挂到德胜钩上给二哥挂好了。二哥呀，不要担惊，少要受怕，心内的压力一定要减轻，心态放平，你就记住点将台上那是你的姑父北平王，再打旁边还有你的表弟冷面寒枪罗子敬。二哥你可听明白了？那秦琼是什么样人物？听罗成唠这嗑，回头只是微微一笑，表弟放心吧，我就按照我的所学若干年来二五更的功夫，二哥没放下。文忠啊，你也放心。好，就这样，叔宝宫三道大洞抖落开，重新紧过，推安不去，班安不来，这才认邓班安，跳上这匹夜里一盏灯，由安桥上摘下这对银装锏，单看他小腹一沾判官刀，磕膝盖轻。

0: 点飞虎颤，双脚踹蹬，蹬带绷蹬绳，夜里一盏灯，那是前腿绷后腿弓，翻提碗亮掌钉，马跑快如风，当时就跳进了教军场的梅花圈，在梅花圈的中间就停住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双肩往怀里一抱，一抱拳，诸位大小儿郎三军兄弟哥大家好，诸位战将一干诸战将偏将牙将大家好，说你这人是哪儿的？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专诸小将，有人宋号说我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田，这都受人的抬爱。今天秦琼受北平监军帅武大帅和福元帅武亮的约请，让我在大家面前演习演习我这简马之意。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上了这批夜里一盏灯，怀抱银装简，梅花圈内高音浪诵，大小儿郎虎斑军战将们偏将牙将大家好。有人问说你是谁呀？初来乍到北平城，你家住哪里？姓齐名谁？我呀，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小巷，本人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有人说你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双肩大将，神拳太保啊。其实我哪有那么好，这都是受大家的抬爱。又有人呐，说我孝母如专诸，交友似孟尝。其实啊，这都是人来疯，只不过秦某待人和气一点。有道是良言在山东里都难，这恶语嘛，伤人的时候是6月里都寒呐。大家看得起我。有人说你这双肩大将，说你们老秦家36路天罡杀手锏，称为双肩大将，不知你这简马之意行不行？

我告诉大家我行不行。经识不高，学艺不明，没办法，我这才来到了这教军场。一会儿我跑马舞剑，如果舞得好了，大家也不要高兴，我舞得不好，请诸位大家都是明理的人，高抬贵手，给我指点一二，以免好改正，能够进取。再有的就是人有失手，马有乱蹄，万一哪一招不是了，我丢了磕碜，望大家高抬贵手。哎呀，就这一番话，秦琼说完以后一抱拳，小斧一沾，判官涛，磕膝盖，青点飞虎战，踹凳凳带崩凳声，夜里一盏灯，勾奔正西，到正西的边缘，左脚一带凳，里微裹，外微削，凳带崩凳声，这匹马往里一学，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围着梅花圈，他转了三圈，这是干什么？这就是616这匹马和自己配合配合，行动行动，合不合适，这是规矩。三圈完了，秦二爷回到梅花圈中心呐、这两兵减一分，指天画地，诸位上演，点将台，王爷镇北大帅，诸位啊，秦卯现在就要开始练我这银装锏，这把领不丁一换，他有点别了。秦琼的熟通娃面金装锏，在山西潞州天堂县，那黄骠马也是一样如此。现在的秦琼虽然说骑着夜里一盏灯，这匹马也挺好，但是挺好可是挺好啊，怎么能和自己的透骨龙玉鼎西凉居黄骠马比呢？那差着一大截呢。马不称当，这银装锏锏不错，但是分量上稍微轻了一点，也感觉着不怎么如心，勉强吧。这是催马舞锏，马借人力，人借马威，啊啪啪啪啪啪啪，上下翻飞一样。这两柄锏是右手锏，上乎欺人；左手锏，下乎欺马，指天换地。两柄锏使开如寒冰雪片一般，那是呜呜刮风啊，嗡嗡嗡嗡，哒哒哒哒哒，众位在旁边看的是明白呀，这些个虎贲军咋的，个个都是血内行啊，那打过练过见过，还有很多的偏将牙将，一杆猪战将，愁得秦琼双锏无得，风不透雨不漏，一共打完了36路天罡杀手锏，这一路嘛就分三式，33得9，36、18、100单把手，这双锏如银龙起舞，是啪啪挂动了风声。就在这北平教军场的梅花圈中间，二爷打完了108式，这银装锏往怀中一抱，刚想说话，这时候猛听得背后这什么意思？想我秦琼自7岁开始，我练的是鸡丝沉全手叶，眼观的是六路，耳听八面风，猛听的身后金风不上，这才甩脸犀牛望月一看，见一个人骑着一匹马，这马是赤炭火龙驹。见此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海下一步漠然。

飘洒在胸前，头顶绿缎子扎金包顶，身披英格绿的战袍，掌中一口三庭大砍刀。什么叫三庭大砍刀？这刀头三尺三，这刀杆三尺三，这刀转三尺三，这为三庭，为九尺九。这口三庭刀那已经高高的举起，对准秦琼。就见这个人呢，那是咬着牙鼓着腮帮子，对准秦琼的后脑海，啊嗡，这一刀啊，刀沉力猛啊，这是真狠事啊。那就是如果要给劈上，别说秦琼，连人带马都得给你劈两半。说那劈上没有，咱们再说秦琼。自幼年练的是鸡司晨全丑夜，耳听八面风，早就知道金风不善。等他甩脸一看这时节，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右脚一带蹬一削这匹马，左脚往里一推，这匹马就知道了，主人又让我往外去，滴溜溜溜溜，一个180度的转弯，秦二爷这匹马这才是往外一靠，和来人这匹马正好马头冲马尾，马尾冲马头，这一刀就贴着秦琼这左肩甲，也就要说2分06瞎扯，那也就是不到1公分这个缝，那是嗖啪就过去了。这刀这就没砍上，要砍上秦琼焉有命在呀？那是啊！这时候这大小虎狼军，众人围观的都为秦琼捏着一把汗，太悬了。两个人两匹马，蹬颤相磨，唰，就这半个照面，秦琼挨了一刀，两匹马跑出去了，各削马回来，跳回了梅花圈的中间。这秦琼就再善良，对人再好，在这个当下那也是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那五虎直撞顶，门脑挖筋一蹦，三尸神暴跳，是哇牙暴叫，炸炸哇呀呀呀呀，嗯，来将何名？报上名来。你家二爷我这剪下不死无名之鬼。见这个人哈哈一笑，你问我呀，看过三国吧？关父子云长就是我祖宗十八代，我是这个老关家人多少多少代传人，我姓关名达呀。你没看我这面如重枣吗？卧蚕眉，丹凤眼，海下的胡须，我没有我那祖宗的胡须长得好看，但我这也不错吧。另外我这刀不是青龙偃月刀，我善使三庭刀。秦琼问他，关达呀，大丈夫要光明磊落，看你这外观的形象，你应该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人，你应该是一个对人诚意比较重的人，你不像一个撒谎尿屁出尔反尔，你不像反手为云俯手为雨的人，你为何偷袭于我？讲，如果不说清楚，我告诉你关达，你别看你卧蚕眉丹凤眼，手中这口三庭大砍刀，我也知道你学过练过见过，刚才我就听你这一刀的分量，大概你已经使出10成的功力，你不说清楚了，咱俩今天就在这梅花圈内，虽然是演武，但你这种偷袭的行径实在是不善良啊，
你这就叫给我一个金风未动残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说那明枪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你这样有点不人道，你给我讲你为何偷袭我，为何偷袭你。我说秦琼啊，你来到北平，你应该入乡随俗啊，有些时候你老要崭露头角。秦琼一听，这话是哪儿跟哪儿啊，我在哪里崭露头角？我再问你，秦琼啊，你这胆子能有多大呀？要晒干了我看最低的也得有三大盆那么大吧。秦琼说，你这话从何说起？那好，我让你明白吧。知不知道有个土地祠，说一句小话就叫土地庙，你去过没去过？秦琼说，我去过呀。武安府是怎么死的？清楚了吧？哦，秦琼说，冤枉啊，那是他自己给自己扎上了，与我秦琼何干呢？废话，你为什么你俩抢枪？为什么抢枪？我就给他报一声好啊，他抱着这大枪奔我这前心，左一枪右一枪啊，那我不把他枪抓住，他不还扎我吗？他为何要扎你？只因为我给他报了一声好。你那声好是怎么报的？是不是武安府仰面朝天拽了个大跟头，你给报道好？秦琼说，这叫巧其冤呐。从内心说，拍着良心说，我不是给他报道好。武安府的拳脚确实不错，那是当然了。他是镇北监军帅武魁的儿子，老子是英雄儿又好汉。那武大帅想当年坐下马掌中刀，就在铁背靠山王杨林的手下，第一员虎将，你知道吗？哦，这个我不知道。我跟你说，武安府对我来说就是个冤枉。行了，我看我跟你说啥你也是不能承认呐，秦琼啊。不承认也好，承认也好，姓秦的，你把你的所学，你们老秦家什么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你呀全部施展出来，明年的今天，秦琼啊，怎么着，就是你的周年，也是你的忌日，你看刀，刷楞催马就是一刀，秦二爷跨马轮剪，两个人叮当就打在一处。这小子先是一马三刀啊。什么叫一马三刀？力劈华山，取秦琼头顶百会穴。二爷秦琼不慌不忙，使个撩阴剪。什么叫撩阴剪呢？就是以下是上，用这对剪剪头上这铁疙瘩，也叫鎏金掌，对准他的刀盘子，嘡啷啷啷啷往前一蹦。这对剪是罗成的银装剪，这不是秦琼那金装寡面书童剪，这对剪是四棱的，和那个十八节紫金鞭的宾铁鞭的这个鞭虎尾鞭豹尾鞭这都一样，以一粒相识会以杂为主。二爷那金装寡面书童剪，那是连砸带砍带刺带扎都来了，他们的用意不一样，但这分量照秦琼那轻。这要是金装娃面书童剪，就这一捞月以下是上往上一崩，就这关达这口三听刀未必能攥住，就这他啦啷啷啷往前一崩，单看这关达双手攥着这把大刀，嗡就给崩起来四尺多高啊，勉强把这口刀算拽回来了。两个人马打盘旋，又打到一处。这人第二刀是扳头线转，这一马三刀过去，秦琼没还手。我说关达呀，你停住，我有话说。关达说，姓秦的，你还有何话讲？
有道是杀人者偿命。

现在这还钱呢。那武安府躺到地下，老武家就那么一个儿子，让你一枪就给扎个透心凉啊。你现在还巧舌如簧，哒哒哒哒哒哒，你还说什么呀？秦琼说，官达呀，你要知道自抬自爱，就在这里，广大的五郎君众些战将都看得明白，我秦琼对你官达已经仁至义尽了，算你偷袭，你砍了我这些刀，我从没还手，你知道因为啥吗？官达，官达说，因为啥呀？因为你我二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要教徒力量互相拼命，那有两头一齐动手，谁死谁活，模棱两可。我不愿意遇到北平和人人都解愁，你今天世道欺皮，刀刀紧逼，我告诉你官大，你可要知道好歹呀，自己能走多远，能蹦多高，你得心有数啊。要过河不知深浅，你得摸着石头过河呀。要脚不行，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再往前走就万丈深渊，你就万劫不复，你这条命可就要危险。官达说，秦琼啊，说狼言卖大话，也就是遮遮羞，遮遮体面。说罢抡刀又来。这秦二爷一看这人不识抬举，好吧，你呀对我已经就是动了杀心了，我再跟你说别的也说不到心里去了。就看官达这口大刀力劈华山，挂定风声就下来了。秦琼这回不海底捞月了，干啥？两柄捡十字搭花，双腕较力，看这口刀切进秦琼马往上抢，架住这刀杆鎏金挡的后边，架住以后往上一顶，往下呲一推，他这剪搭十字花架住这刀杆，他不往上顶了，往下推，这什么意思？这就让你撒手啊，你不撒手，你这两个手十个手指头就这大的劲头子往下一推，这手指头还在吗？啊，日咔嚓就推下来了。官达呀，他哪能经到过这个招数？眼看着，哎呀的一声，这三挺刀大撒手，秦二爷把刀甩至一边催马，右脚摘瞪眼儿，左手扳住铁关梁，往上一掌身，右手这一招，这叫霸王摔枪式啊！就听呜咔。连肩带背，说实话，这就秦琼给他留着宽宏的一招啊！不打他斜肩带背，要打他的脑袋。关达此时就花红脑损，四下一崩就得栽下马去。这个给他留一条命，你如果命大，你就活着；命小，那就是你个人问题了。我这在你来讲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我并非赶尽杀绝啊，你是步步紧逼，步步紧逼，你给我金风未动参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我这一剪要打你脑袋，你已经一命呜呼了。斜肩带背就这一剪，打的官达假叶子翻飞呀，在马上抱住铁关梁，栽几栽晃几晃没下去。这匹赤炭火龙驹马已经惊了，勾奔西北方向啊，来到了自己的军队面前，有人上去，一帮人围着，可到跟前了，这官达也搁马上栽下来了，摔到地下是人事不行，那血沫子搁着嘴里还往外喷呢。当时之间那都是早预备好的，那军医软床把官达抬上，军医跟着就出离了这梅花圈，说他死是活呀，一会儿再交代。这时候秦琼在马上圈回来，往梅花圈这儿一站，

0: 来了一个人，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一条杠把蛇矛点钢枪奔秦琼的后心，闪电流星赶月一般就到了。要问怎么样，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京城最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6度，当前温度是20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4度，当前温度是11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4度，当前温度是11摄氏度，天气晴。河北经援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9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近日，中国公安部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成功打掉马首都塔纳纳利夫等地区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9月8日，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九月十一日，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过150%。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

0: 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这个是你们现在最北京时间的上午9:11，您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精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精英。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362269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人们关注新闻。近日，一款长度达到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街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后呢，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据媒体报道呢，9月16日，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食品生产工厂春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上千件超长蛋挞半成品，这些产品呢将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公司负责人陈先生表示呢，近日门店需求突然增多，多地呢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批量的采购，目前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陈先生告诉记者，这款爆品走红的核心并不在于口味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系外形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后呢拍照发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有销售门店介绍呢，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 16.8 元，每人限购5个，到手后呢最好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门店的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代购价涨到了56.8元一个。当然了，有医院发文表示，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呢都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呢要谨慎使用。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呢，差不多相当于6至8个普通蛋挞。普通蛋挞呢，一个大约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啊，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那么接近一顿甚至2顿饭。超长蛋挞的酥油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蛋挞芯呢则由糖、淡奶油或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那么以下几类人呢建议别凑热闹。第一类呢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一根下去血糖可能坐过山车，血糖控制稳定的人呢也要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算进总碳水里。二呢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人群，酥皮里的饱和脂肪、蛋挞里的糖对这几类人呢都不友好。第三类呢是胃肠功能弱的人，高脂食物呢会延迟胃排空，容易反酸、腹胀、拉肚子。第四类呢是正在减重的人，一根呢可能会抵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第五类呢是痰湿体质的人，如果你平时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身体发沉，这根蛋挞就是雪上加霜。此外呢，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口味。再尝呢记住一下几句。一，分着吃，每一根呢切8块，一人一块。二呢，别空腹吃，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血糖波动小一点，脾胃呢负担也小一点。三呢是配无糖茶，陈皮普洱、山楂、荷叶、无糖乌龙呢都可以，别配着奶茶、可乐，那些是糖上加糖。四呢是当天减糖减油，吃了蛋挞呢其他甜食、油炸、肥肉就少碰。最后呢就是吃完动一动，散步20分钟，别马上躺下去。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凌晨，00后民警发了条朋友圈，说我爱蛋饼。近日呢，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新城派出所00后民警朱金伟凌晨加班结束后呢，发了一则朋友圈，我爱蛋饼。那么蛋饼到底有什么魔力，为何让他如此深爱呢？9月12日，朱金伟呢一直忙到凌晨，才想起自己连晚饭都没吃，就和车上的同事商量着顺路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买点吃的。一提到这个农贸市场呢，朱金伟脑子的一根弦呢突然绷紧。最近呢，他盯着的盗抢嫌疑人陈某曾多次到这个农贸市场里买鸡蛋饼。朱金伟呢开玩笑地说，这里的鸡蛋饼到底有多好吃，今天要是让我碰到他就好了，碰到了我就请他吃鸡蛋饼。谁知道车刚停下，就发现一个穿着和陈某一模一样的人正站在鸡蛋饼摊位前买鸡蛋饼。是不是他？衣服都没换，就是他。确认身份后呢，朱金伟果断下车将其控制。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陈某呢一脸愕然，鸡蛋饼还没吃上就被戴上了手铐。朱金伟笑着对他说，今天也是巧了，居然在这儿碰到你，走吧，鸡蛋饼我请你吃，不过得先回派出所把案子说清楚。随后呢，陈某被带至新城派出所接受调查，目前呢该男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朱金伟入境以来累计抓获在逃人员296名，协助近百家兄弟单位破获案件205起。他不仅是追逃小能手，还是反诈小斗士。他参演的《穿越到霸总短剧当警察》系列反诈短剧，荣获全国警务视频展播全民反诈精品案例。

一场深夜的鸡蛋饼之约成为了朱经纬加班路上最意外的收获，看似偶然巧遇，实则是背后日复一日的用心。为用心的他们点赞。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7: 如果接起电话。

0: 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鹤鸣金云930，金云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新闻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人们关注到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县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当地时间21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两人立案审查调查。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立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立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

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中国游泳队夺得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单日2破亚洲纪录。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大比分3-2战胜泰国女排晋级决赛。决赛的另一支球队将在东道主日本女排和韩国女排之间产生。

当地时间9月21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进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午9:55，今天的早上精选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就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早高峰的拥堵已经散去，城市的节奏呢也是慢慢的舒缓了下来。不管此刻的你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行驶在乡间的平坦公路，还是奔赴工作奔赴生活的路上，都希望接下来的一小时的温柔音乐能够治愈你赶路的疲惫，抚平你所有的匆忙与烦躁。
1: 千秋黄沙不曾窥见，全堂的
0: 那第一首歌呢，是由张元演唱的一首《闭上关》。

奔波的路上，音乐就是最好的陪伴。很多时候呢，一首歌呢就能够读懂我们所有的心情，一段旋律呢就能勾起心底的温柔与回忆。那么接下来一首呢由陈楚生演唱的《庙堂之外》送给大家。

0: 右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老师问乐乐，你怎么了？他低头看了看，对老师说，老师，我的脚在打架，把我们全班都笑趴下了。
1: 哈哈，乐乐的想象真丰富。那轩轩，你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要分享吗？
2: 我们老师教我们种大蒜，我把大蒜种在花盆里，每天都给它浇水。过了一个星期，它长出绿色的芽了，我特别开心，跑去给老师说，老师，老师，我的大蒜发芽了，它是不是马上就要结出冰淇淋了？老师笑得肚子都疼了，告诉我大蒜不会结出冰淇淋，但是长大了可以做香香的蒜蓉西兰花。
1: 萱萱真是个可爱的小园丁，

0: 从大蒜想到冰激凌，这个联想真是太有意思了。那接下来新锐吧。
1: 我要讲一个隐形勇士的故事。我们班有一个叫淘淘的小朋友，有一次他打了好大好大的喷嚏阿嚏，然后特别紧张地跑到老师面前，捂住嘴巴说：老师老师，不好了，我的牙齿刚刚跟着喷嚏一起飞出去了。他以为他的门牙被打飞出来了，其实他的牙早就掉了，还没长出来呢。我们老师抱着他笑了好久，说：淘淘，你的牙齿是个隐形勇士，他正在你的牙龈里努力长大呢。后来我们全班都叫淘淘是隐形勇士。
0: 哇，隐形勇士这个称呼太有意思了。那看来打喷嚏的威力在淘淘心里真是巨大无比呢。那接下来让我们安静下来，听听每位小主播带来的长故事。新锐，你先来讲一个好不好？
1: 好，我讲一个和我的超级英雄的故事。我爸爸是我的超级英雄，他什么都会修。有一天，我最喜欢的玩具挖掘机坏了，轮子不转了，我伤心的哭了。爸爸拿出他的工具箱，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神奇工具。他用他的螺丝刀咔咔咔咔，他把挖掘机拆开。我在旁边紧张着看着，然后他用一个叫万用表的东西，这里喷喷，那里喷喷，说：哦，是这里的小电线生气了，短路了。然后他拿出一卷新的电线，剪了一小段，用烘铁滋滋焊了上去。最后又咔咔的把挖掘机组装好，按一下开关。挖掘机的轮子又转起来了，我高兴地抱住爸爸亲了一口。我觉得从那以后，我的玩具坏了我都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超级英雄爸爸一定能修好它的。
0: 哇，新锐的爸爸真是太能干了，这个故事讲得又清楚又生动，让我们好像亲眼看到了爸爸修理玩具的过程。那锦燕，该你讲故事啦。
2: 我讲一个我和蚂蚁大军的故事。我家阳台的花盆里住着一群蚂蚁，有一天我不小心把一块饼干掉地上了，碎成了渣渣。不一会儿，一只小蚂蚁发现了，用触角碰了碰，然后就飞快地跑回去了。我好奇地蹲在那里看，过了几分钟，哇哦，从花盆底下出来一条黑黑的线，是蚂蚁大军。他们排着整齐的队走到饼干渣那里，然后让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有的抬一小点儿，有的两只蚂蚁合作抬一大点儿，排着队又把饼干渣运回去了。他们好有秩序啊，没有一只蚂蚁偷吃，也没有一只蚂蚁插队。我就一直蹲在那里看了半个多小时，等他们把饼干渣都搬完了，妈妈说我像一个小法宝儿。我觉得蚂蚁实在是太团结太厉害了。
0: 锦燕的观察真是太仔细了，你能安静地观察那么久，发现了蚂蚁王国的秘密，你确实是个很棒的小科学家。那萱萱，你也给我们讲一个你的故事吧。
3: 我讲一个关于迷路的故事。上个星期 妈妈带我去逛一个大超市，我在玩具区看玩具，看呀看呀，等我回头看的时候，妈妈不见了。我开始有点害怕，想哭，但是我记得妈妈说过，如果找不到她了，就站在原地不要动，或者去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我忍着眼泪没有乱跑，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穿着红色马甲的阿姨，我就走过去拉拉她的衣服，小声说，阿姨，我找不到我妈妈了。那个阿姨蹲下来，特别温柔地问我名字，还用对讲机叫了其他叔叔阿姨帮忙，然后她把我带到服务台。服务台的阿姨在广播里说，萱萱的妈妈请到服务台，你的宝宝在这里等你。没过两分钟，我就看见妈妈急急忙忙地跑过来，眼睛都红了，她紧紧地抱住我，夸我做得对，是个勇敢的宝宝。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找到了对的人帮忙。
4: 萱萱，你真是个冷静又勇敢的宝宝，这个故事呀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应该怎么做，你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讲完了故事，让我来听一听你们的想象力吧。像你们这个年纪呀，想象力是最丰富的。那小孙姐姐想知道，如果你们有一个魔法棒，那最想变出什么来呀？
2: 我想变出一个超大的彩虹糖滑滑梯，从云彩上滑下来，直接到幼儿园。
1: 我想变一个漂亮的小裙子，穿在身上漂漂亮亮的，像宝石一样发光。
3: 我想变一朵永远不会下雨的云，这样妈妈晒的被子就一直是香香的。
4: 这些愿望真是太美妙了。那么你们相信世界上有外星人吗？如果见到了，你想对他说什么？
2: 相信，我会问他，你的飞船是充电的还是加油的？
1: 我会请他带我去他的星球上踢足球。
3: 我会请他吃我的草莓蛋糕，看看他喜不喜欢。
4: 看来外星朋友如果来了，一定会和你们成为好朋友的。宝贝们，你们的小脑袋瓜里总是有那么多奇思妙想。现在小孙姐姐想请你们当一回小小发明家。那如果让你发明一件东西，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更有趣，你想发明什么呢？
2: 我要发明一个自动喂饭机，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啊张开嘴，饭就飞进来了，妈妈再也不用追着我喂饭了。
4: 哇，这个发明肯定会受到所有小朋友的欢迎。那景燕你呢？
2: 我想发明一个天气遥控器，要是明天我想去公园，就按一下太阳按钮，我想玩雪就按一下下雪按钮，这样我想有什么天气就有什么天气。
4: 哎呀，你这个发明太厉害了，都可以主宰天气了呢。那萱萱，你有什么神奇的发明吗？
3: 我想发明一个讲故事枕头，每天晚上我躺在枕头上，它就会给我讲一个世界上谁都没听过的全新的童话故事，这样我每天晚上都能抱着美梦睡觉了。
4: 这个发明又温暖又浪漫，那小孙姐姐也想要一个。你们的发明啊，每一个都充满了创造力，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这份珍贵的想象力哦。谢谢新锐、景燕和萱萱三位小宝贝，带我们走进了最纯真最快乐的童年世界。 下一期我们的成长日记将由另外三位小主播续写。

0: 他们会带来怎样的精彩呢？敬请期待校园生活哈哈镜，我是小孙姐姐，拜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2: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暖。

0: 成为连接中东欧与西欧的重要物流枢纽。然而自今年美伊战事以来，燃油价格持续上涨。
1: 从9月1号开始，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更是一路高涨，令波兰运输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2: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向记者透露，公司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3: 九月是一次新的打击，甚至比第一次冲突更大，而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只隔了6个月。现在面对燃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我们在亏钱，因为这次上涨完全超出预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涨幅巨大。我们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毫无准备。
2: 席曼斯基表示，燃油价格在运输成本中占据关键地位，至少占比达30%。从美伊冲突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67%。
3: 因为每个人，甚至是我自己，都感觉到生活成本在快速上涨，很难承受。我们的成本在这段短时间内上涨。

0: 了超过20%，我们的处境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承受这么大的涨幅。
1: 运输成本上涨，企业却很难将压力转嫁给客户。西曼斯基称，虽然公司会向客户要求一些补偿，但这对于油价的涨幅来说是杯水车薪。
0: 涨价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我们在市场上不是唯一的，还有竞争者，所以我们无法走到客户面前说，很抱歉，今天我们的价格提高了20%。客户会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或者减少销售，不再运输货物。
1: 成本无法转嫁，直接导致了运输企业的倒闭潮。根据波兰运输业的行业数据，今年不到9个月的时间，波兰就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西曼斯基告诉记者，
0: 市场上有很多中小型运输公司财务状况没有那么好，他们被迫破产，因为没有钱他们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看到每个月市场上的公司越来越少。
1: 进退两难是许多像西曼斯基所在的运输公司面临的困境，他们无法停下来，但是每多经营一天也就意味着又亏本一天。这些公司短期可以接受没有利润，但却无法长期支撑下去。西曼斯基称，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将传导至消费端，导致高通胀。而这场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0: 我们不知道未来半年会怎样。做生意最难的就是你压根无法预测未来的时候。如今我们无法对未来做任何预测，所以真的很难生。
2: 立足靖远发展实际，紧盯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持续做好项目谋划推进等工作，循序渐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切实让现代化城市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李小青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现场办公等方式，全面了解了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建设项目、靖远水街二期项目、福街项目建设和靖远锦上住宅楼建设、颐和苑康养社区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及靖远古城便民市场临时设置点规划情况。李小青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聚焦城市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通盘考虑按照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做好项目规划建设。要强化要素保障，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聚力破解建设难题，对照既定目标和时间节点，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快城建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为靖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各建设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精心规划设计和布局基础设施，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施工企业主体责任，加大力量和设备投入，加强质量监管，密切协同配合，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以赴推进惠民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李小青强调，要坚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紧扣文旅融合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文旅市场新动向、旅游模式新变化、游客群体新需求，围绕情感链接、情绪供给做文章，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街区业态，构建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文旅消费集聚区，吸引更多游客旅游消费。期间，李小青还前往顺心家苑住宅小区实地督导调研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化解工作，县领导马斌、顾炳森参加调研。警钟长鸣一峥嵘，居安思危守初心，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人防意识和忧患意识。9月18日，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以响彻全城的防空警报追忆峥嵘岁月，砥砺奋进初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人防知识展板、

0: 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科普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空警报识别、应急避险自救、突发事件逃生、人防设施使用等实用知识，细致讲解918事变历史背景和国防安全重要意义，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警钟长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人防知识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活动，持续深化国防宣传教育覆盖面、影响力，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奋勇争先，以居安思危的清醒姿态、砥砺奋进的实干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续红色血脉，厚植报国初心。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开展役前教育，为新兵赠送红色靖远。9月14日，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役前教育期间，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向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一份满载家乡红色记忆的红色行囊。仪式现场为在场的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一本本红色书籍承载着一段段峥嵘岁月，让新兵们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红色靖远带进军营，把家乡的红色基因融入军旅生涯，坚定从军报国志向，苦练军事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此次活动是靖远县用好红色资源，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助力征兵宣传，抓实役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将持续盘活红色文化资源，讲好靖远红色故事，引导更多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矢志强军报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6: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7: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6: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8: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7: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喂，
10: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

0: 点衣服。
1: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2: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3: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2: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4: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监军帅，五魁五亮，家人无喜，带领着残兵败将就回到了这监军帅呀，进屋这五魁这个脾气，哎呀，摔盆摔碗，踢桌子踹凳，见人就骂，见人就踢，不是踢就是打，大发雷霆。兄弟五亮就跟哥哥说，您别这样，您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大哥，您现在气急眼了，您的方寸已烂呐，一稳稳当当的，你这样咱们怎么对付北平王啊？还有那秦琼，你也看着了那个人，还有个罗成，咱们怎么对付他？这些事儿能不办吗？孩子这个仇咱能不报吗？就这话说到这儿，五魁慢慢的就清醒了，这温度就降下来了，不容易降下来，为啥呀？那什么样的人物啊，就通过北平府，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给人送个礼儿，想杀秦琼，反而没杀成，宝剑还给人家了，要不给人家宝剑，现在想回监军帅府，那比登天都难呐，那他不上火吗？这事儿换位思考，告到谁的身上，谁也受不了啊。所以说呀，经过五亮这么一说，咱们过了今儿个还有明天，胜败此乃军家常事，咱们一计不行再来一计，一计不行再把计生，总而言之得想办法得对付这北平王罗毅和秦琼，不是？这回坐这儿了，大哥呀，你千万不能莽撞和冲动，咱们坐下来，咱哥俩好好商量商量。说商量商量，怎么商量？对付罗毅，对付秦琼，怎么对付？说几点重要的吧。要论权威，咱们有北平王高吗？没有。要论势力，咱们有北平王大吗？没有。要论实力，他掌管着主要兵权，精兵不下50万呐，这是兵权。要论个人的武功路数，咱们哥俩行吗？不行。别说那罗毅，我这么一看呢，山东大汉，就那班头马快，秦琼、秦叔宝，咱们哥俩也未必是对手啊。想到哪哪都难，总而言之就是难难难，怎么想也想不出来这个招数和路数计策。这边人怕憋，憋来憋去一想，还得找小后裔孙参赞、孙成，后裔剑法高超，能射太阳，就是日头，咱们都知道这个，这就不必细说了，就说明这个参赞孙成在射箭上是有一定的造诣。

功底儿深厚。怎么叫参赞呢？就是给别人参谋一点事情，他是有说道，脑筋开阔。他们哥俩这一说，命人去找，在监军帅府里，那找谁能找不动啊？那找谁都得通过来，派人把孙成找来。这回桌子摆上，上来菜肴，上来美酒。要说五魁五亮平日里喝不喝酒？喝酒。今天心再大，他也喝不进去。但是为了陪着小参赞这个孙成，那也得比划比划呀，那也得喝呀。你不喝，跟孙成怎么闹喝？就像咽药那么难受。和孙成一边喝着一边唠着。五魁说：“孙参赞呐，监军帅，若干年来，说点真的吧，也是你个人的敬业程度到了位了，我们哥们待你怎么样？”哎呀，监军帅，要说你们哥俩待我孙成，天高地厚，仁至义尽呐，这一点我早就记到心中。说这一次咱们搁北平府大败而归，赔了夫人又折兵，那你说孙成咱们就能认吗？孙成说呀，这个事儿啊，换到谁身上，别说二位监军帅，换到我身上，我也不能认完呐。因为这个父子关系之天性啊，武安府土地祠死得太惨了，这个仇要不报，岂不让天下人笑掉大牙吗？是不是啊？对，好，说得好。那咱们怎么办呢？按实力咱不如人家，按功力咱们还不如人家，按权力咱们还不如人家，论哪儿哪儿都比不了这个北平王。那你比什么呀？那罗毅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衰唐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呢，手攥着生杀大权，拳手攥着令，撒手就要人命，第二号天子，他就在阳间一人之下呀，万万人之上，一人之下还得罗毅愿意，他要不愿意了，一翻脸，你阳间是谁呀？就当天那皇上，他也不拿你当回事儿，别说你五魁五亮了，大家伙心里明不明白？全明白这个事儿。就千般的叮咛，万般的求情，就让孙成给想个计策。这孙成啊，也是一头雾水。虽然说参赞吧，这对方的实力、权力和兵权等等都在那撂着呢，能想出什么好的计谋呢？几个人呢，喝着闷酒啊，喝来喝去，孙成就说了：“监军帅呀，那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单独的待一待，在你们老哥两个面前，我感觉这压抑，这思路啊有点不清晰。”武亮就说：“大哥呀，孙成说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那么的，孙成你就自己回去，回去以后啊，你自己在家里独坐清闲之地，静坐长思，你考虑考虑这些事情究竟应该怎么办？来人呐！”说着话，吴喜进来了，到账房给我支三千两纹银。这干什么？孙成啊，你这是有付出必有回报，你为我老五家要操碎七孔透龙心，绞尽脑汁，我还望孙参赞不要见外，给你你就拿着。这孙成啊，推脱不掉，这叫啥？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三千两纹银是银票，拿过来给这小参赞小后裔，就这孙成。孙成一看呢，也明白这是咋回事，真不拿着，就这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哥俩得来自己的气，得嫉妒咱们，没办法，这才拿着。那好吧，孙参赞，那咱们什么时间见面呢？明天，明天。这孙成啊，拿着这银票自己回家，又一想，这回更不好办了。因为啥说？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你说什么呀？给你银子，你真得出力。这小子一宿就没怎么睡呀，倒捡着被绑，在自己的天井院，你说他哒哒哒哒哒来回这么转，眼瞅着就到金鸡三唱了。偶然间想起个事儿来，这玩意明干不行，只能偷袭。那偷袭得有机会呀，就这北平府，谁能进去？进去多少能行？那能偷袭成功吗？不能。说那得咋偷袭呀？孙成就想到了，这个北平监军帅和北平王每年有相约什么？一年四季的军演，叫军操。什么叫军演军操？一年四季呀，春夏秋冬。说你演这个干啥呀？这一旦又有战事，为什么又演春操？春天那个天气是什么样一个天气？说春风浩大，尘土起，蓬头垢面最当官，极容易失火，这军草怎么去防治？就这个演习这个。夏天三伏天炎热，汗流满面塌衣衫，这得预备单医生拿多少，什么什么东西拿多少，军演就演这个。万一有了战事，你后备运输部队你跟不上，你让怎么打？说秋天，秋天困冷身疲倦，腰腿发麻筋骨酸，秋天是最复杂的，这天一时冷一时热，应该备用些啥？冬天，冬天大雪盖满地，寒风刺骨透体寒，那玩意儿这战事起于春夏秋冬，那还给你等到天到暖和再打呀？不一定。所以必备的军演军操就演这个。他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一个思路？让这个镇北监军帅呀、写一封信。哎呀，就说这表少爷一表人才，搁山东当个班头马快可喜了。如果能在教军场让你这个表少爷秦琼出场跳进梅花圈，跑跑马打打剪，然了以后呢，大伙认为这功夫行了，那什么这个中军辕门棋牌就这些官在你罗毅手下任意而为，那任意挑选，那何必就在山东那个历城县小县城当个班头马快，岂不大材小用吗？那时候秦琼不出马还脱罢了，要是出马，那就给他一个金风未动残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说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偷着下手一招毙命。这就是小参赞孙成自己琢磨出来的，连觉都没睡。第二天早上急慌忙穿好衣服勾奔监军帅府，哥俩都没起来呢，有人通报说孙成来见，哥俩乐坏了。因为啥说呢？这哥俩就明知道孙成想出什么损招来了，挺乐呵，这才是梳洗已毕，茶罢落了阁盏，三个人落座，孙成就把自己所想的这些个春操、夏操、秋操、冬操，就问监军帅呀，说这个时间是不是离这秋操的时间不算太远了吧？不远了，这眼瞅就到啊，岂不正好？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这说出来以后，把哥俩乐坏了。想一想，孙成真高啊，明枪亮踏，你想攻北平府，门都没有。说明面上单对单各的各，咱们打不过人家，为啥？不用说别人，那老王子，那活阎王罗毅，坐下马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想当年什么南陈北齐，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有口皆碑，人人都知道罗家的枪法何等的厉害呀。再有他那儿子，那快枪手冷面寒枪啊，罗成，谁不知道那胜似小辣椒，强似独头蒜，酸脸猴子说翻脸，要杀个人，我告诉你，
那眼皮都不撩一下子。现在罗成的功夫有可能都胜于他的爹爹。再有这位山东大汉没听说过，在山东就马踏黄河两岸，捡打三州六府半边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你就瞅那个体格子，你细腰扎背，那腰身双肩暴隆，裹着脸剑眉虎目，那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呀、啊！咱们能行吗？明抢两趟不行，那就得偷袭。那偷袭不敢到军操突袭，上北平府去偷袭去。你去十趟，你得败十趟。咱们头一趟赔了夫人又折兵，再去就不是夫人折不折兵了。你去十个，你能回来一个算你福天，都得给你放点。哥俩说是啊，行，那咱们就在秋操军演的时候，把咱们的精兵强将埋伏在东南西北，哪个角落都有，秦琼转到哪就打他背后，明枪容易躲，暗里下家伙狠点准点。

这信你柔和点写，你告诉北平王，一先跟他唠嗑，就说秋操要到了，现在呢城墙啊一物等象破坏的地方已被我修好了，哎，就等待着八月中秋十五到十六这天就开始干啥秋操军演。那秋操军演都演些什么？你看粮草营、工程营等等吧，你这军医兽医，说怎么还有兽医，还得多呢，那少了都不行啊。那时候骑马作战冷兵器时代啊，那马那么些，没有兽医那能中吗？那么些战将，那么些兵丁，没有军医能行吗？粮草营、工程营这还得干啥？还盖房子？不盖房子，这工程营里的这东西就多了，你到哪儿嘎达安兵扎寨，那必须得挑战壕，上埋梅花桩，安着压茶机的狗，再挑下梅花坑，翻板消防，这没有工程营能行吗？大桥队了，杠子队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你都得具备，你不具备，你以为那仗就那么好打呀？啊，说打就打，我拍一马腰刀我就砍，这就砍完了呢？那说的就多了，要不怎么说战争这个东西最烧钱，那是一定啊。这个营那个营，工程营、粮草营、火头军，什么军医兽医等等，就演习这个。所以说啊，这个五魁五亮，密言能比告宝，加上孙成三个人搁这看着措辞写这封信，这张不合适再换一张，这张不合适再换一张，最后看看，哎，软硬也兼施了，哎，长短也结合了，就算有点漏洞，北平王看了来气，他也没办法，他也挑不出理来，就这个意思。最后落款啊，这个信是怎么写的呢？北平王，在下监军帅五魁五亮，哎，今年这秋操又要到了，咱们必须军演，以防范不时之需啊，这是必备的，因为北平王平时也最喜爱这个，就要抓紧这个训练军兵。另外呢就提出一点条件，哎呀，我上你们北平府去了一趟，虽然这礼物呢给你送去晚点了，我这心里头也踏实了。他就不能提什么又赔了夫人又折兵，连宝剑都给人家了，他能不能写这个？但是来讲呢，我认为表少爷秦琼就在山东历城县那小县城弹丸之地，你说就当那个班头马快，就凭表少爷的一表人才，岂不可喜，大材小用？如果表少爷又在教军场秋操，两军阵前跃马扬锏，大伙要佩服，你把他调到北平，你说这中军辕门等等的官职，那不任意他选吗？我建议，我今天我秋操的时候，我要是看看这个表少爷这身马上步下长拳短打这些功夫，我要好好看一看，不知北平王如何，行与不行，赶紧给我回个信。这信写的年月日落款，监军帅五魁五亮，当然是他不能写孙成啊，孙成是干嘛的？只不过就是个小参赞，把信送到北平王，北平王府接到了这封信，罗毅就把罗成和秦琼叫来，说他老叫他们俩干啥呀？这再给他们俩提供机会，人不光是说武功路数你到了一定程度，但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不战屈人之兵，以柔克刚，决胜千里，这里这些东西得多精多见多练。罗毅这人那可了不得呀，三个人就研究这封信。罗毅就问罗成啊，你看这封信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罗成看来看去扑哧一乐，哎呀，我看呐，他们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难那好肠子。太平郎啊，你看呢，哎，姑父

0: 您说，他们这是想千方设百计，有可能给我一个金风未动残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怕您老爷子，要明面来真枪实刀的去打，恐怕他们也畏惧你们罗家枪。哎呀，好啊！我看你们俩唠出这嗑来，一年年的长大，我就放心了。好，从今天起，我跟你们说的话，你还得记到心里。什么话？你们哥俩到后花园穿枪递剑，精妙的招数来回切磋，记得了，记得了。我说罗成和秦琼啊，那咱们这封信回不回复呢？罗成说，嘿嘿，我说父亲呐，咱们罗王府这是什么地方？岂能让他这雕虫小技区区几句话就吓倒咱们吗？他想暗袭，咱们你呀，咱们傻呀，咱们没长眼睛是没长耳朵。罗毅说言之有理，太平章你看呢，姑父，事儿是我惹的，一切的事都由我来，这个做了大丈夫，那我就得担当啊，我没有担当，我不就成了弱流？秦琼，我这人不是夸于海口，我认作高山岩石挺拔枝岩葱，我绝不做湖旁河边的软柳，这场世面我必须见，姑父你酌情处理吧。好吧，这老王的罗毅在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意思就是说我同意，即将就到8月16那天，我这妻侄在教军场梅花圈内演一演秦门的36路杀手锏，如果大家伙看好了，有人同意，那我就提拔他为北平国左膀右臂，我同意。徽文写好了年月日，罗毅呀，这封书信马上就到了监军府，这监军府内的镇北监军帅参赞孙成三个人一看这罗毅同意了，这把这三个人乐的是前仰后合。孙成说呀，镇北监军帅呀，这是就是唯一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咱们再办不到，以后有些事儿我看就要八成够呛，这一回不秋操不军演还都罢了，这一军演才引出一段箭射金钱眼，是一箭射三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 参战

孙成小后羿给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哥两个出谋划策，要求秦琼秦叔宝在秋操8月16这天教军场献艺。罗毅同意了，给回信了，年月日落款北平王。这封信一回来，监军帅哥俩再加上参赞小后羿孙成三个人，乐的是前仰后合呀。孙成就说呀，二位元帅呀，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能偷袭秦琼，要不然的话，那北平王北平府你想去刺杀秦琼是比登天都难的，偷袭不成那你就啥招都没有了。二位监军帅，请您多动一动脑力，怎么去埋伏这个教军场，什么时候最合适动手，做到详细处理。你说这三个人能不用劲吗？两位元帅一个参赞，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武安府报仇雪恨呢，那可以说就叫绞尽了脑汁，费尽了七孔通融心呢，该想的全都想到了，现在已经安排明白了，那就等着8月16这一天在教军场这一把了，能不能报这个仇。北平王这边那也是用足了劲开始准备呀、啊。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时间是最无情的，一转眼就来到了8月中秋，就15这一天过节，这五亮五魁参赞孙成等等一干诸战将偏将牙将干啥开拔了。16就是教军场正式操演，说他15去干啥去了，这五魁五亮啊就在这监军帅里，就是坐着也不行站着也不行，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呀、啊，太闹心了，心思油崩，他在家待不住了，就领着他手下所有的人命人点齐了这些人马，通知了各个部队，5万余人就发到教军场。他上那儿过节去了，搭上帐篷他走了，他给罗毅去了一封信。罗毅一看，哎，二位监军帅呀，你们这是急不可待，有道是要稳要准要狠，你们犯了大忌呀，你让我心中已经明白了，你们是为了报仇杀秦琼急不可待，恨不一时你就把秦琼劈开晾着。咱们说五魁五亮到了教军场，咱不说这北平王府老王爷罗毅罗彦超分派手下的中军辕门旗牌留下了合适的人选镇守北平王府，四外门的各个军部都是发出长探短探流星探来来往往报告军情。这罗毅布置的稠密，没有瑕疵，另外准备着告诉这些人，明天早上都招上装，那就是戎装上阵打仗那个意思，一点不可小视。这些人都去了，个个做到心中有数。次日清晨早起梳洗已毕，用罢战饭，那边马就不用说了，粮草营火头军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意思，明天有急事，喂马的也是寸草四刀细草细料印六刷喂，人用罢战饭都是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马备好12旗牌官，中军辕门旗牌长都戎装待发，在哪儿？在北平府的大门外，中门以外。这时候的罗毅

三闪王帽皂罗袍，卧你黑靴。有人牵过来这匹白马，有人抬过来他的五钩神飞亮银枪啊。老王的罗一来到马前就是一声冷笑，哈哈，看看你们年轻人昔日的小叔京城大柳，当年的顽童已经长成了壮年，看起来长江水后浪推着前浪走，这世界上一代新人换了旧人。哈哈，我罗毅看看我儿子，我的妻侄，我们家后继有人呐，有希望，这叫啥呀？头三十年你看父敬子，说那后三十年看子敬父，就说明自己的儿子有能耐，这罗毅他就乐，这才搬鞍认镫，在院里就上了马。有人提过来这条五钩神飞亮银枪，老王子把他一横挂到德上钩，抬腿压到腿下。这罗毅这回戎装焕发，骑在马上，那也是虎老雄心在，胜似少年郎啊。不亚如八大甲的苍龙，掉了牙的猛虎，不怒而自威啊。当口一攒劲，小斧一沾判官刀，轻点飞虎战，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左有秦琼，右有罗成，在前边早就排好了队，给罗毅让出来这个位置。前边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旗帆招展，是浩带飘扬。在罗毅的身后一杆坐都大旗，杏黄色蓝火焰，掐金边走银线，在中间比斗还大那么一个罗字。这大旗迎风一摆，啪啪山响，行松就卷，行卷就松，被风一扯，这面大旗噗噜噜噜噜。再看前边各种的彩旗，各种的旗带飘扬。在旗的后边，中军官杜差杜文忠，辕门官史环史大奈，后跟着旗排长张公瑾，在后边就是王爷罗毅，左边秦琼，右边罗成，在后边十二旗排官。十二旗排官的后边那是三千虎贲军呢，那一个个那都是三十万里二十万外，盔甲鲜明，千刀如麦穗，剑戟似麻绫。老王子这才一声令下，给我响炮开拔。他这一声令下，火公司哪敢怠慢呢，拿起火把迎风一晃，就顶着风一晃，吹去蒙头灰，对准信门，跃里翻身，烟出火冒，蓝的是烟，红的是火，对准信门，啊嘶嘶嘶嘶嘶，哒哒哒哒，三声炮响，撇了号角一响起，震动天庭，已经开拔了。这军容整齐，四路总队穿街越巷，就出离了北平城的北门。上哪儿？上教军场啊。这教军场离北平多远呢？十几里不足二十里。这一趟队伍是巍巍烈烈呀，几千人众星捧月，衬托着老王的罗毅罗彦超啊。一路上围观很多的百姓，那军纪严明，一路上规规矩矩的，那行军有个样，往前走，眼看前边来个镇店。什么叫镇店呢？就一个大型的村庄。其实这原先有没有村庄？没有。那怎么现在就形成了镇店了都？这就是为了做买卖，这些人搁这定居。这个北平城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遍军演，就这四遍军演，这地方这钱就挣好了。为啥呀？这儿最少的五六万人，多者十几万人，

连兵丁带看热闹的那得多少人呢？哪个人还不是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呀？既渴了又饿了，这点军阵既有杀猪的，又有宰牛的，又有杀鸡又有宰鸭子的，应有俱有，一应俱全。什么小吃，花生米、铁蚕豆，不用念叨了，要啥有啥。就这地方，正大家议论着，说这个地方一年军演，他们就挣好钱了。罗毅只是微微一笑，催动了人马，直接勾奔教军场。这点军阵离教军场多远？也就一里多地，就在教军场的外围。这时候的五魁五亮参赞孙成，还有手下的一干朱瞻将，都聚精会神的就往北平城这边一看，来了五魁五亮。这没笑得硬装笑啊，没这个理解他也得硬憋着装出来呀。端坐在马上，哥两个前来迎接，离老远当胸抱拳，北平王王爷在上，在下监军帅贾胄在身，不便多礼。哎，家里不可常去，免了免了免了，咱们点军台上有什么话再说去。五魁五亮莫转马头，直接勾奔教军场的中间，王爷跟着在后。这三千军兵按着预定位置齐刷刷一排排一当当站好，剩下的人那就是罗成、秦琼、罗毅、中军官、辕门官、棋牌官跟着来到了点将台。咱们再看这个点将台，水平线往上一丈五尺，说这点将台得有多大，南北了下得有五丈，东西了下那十丈开外。这个大台子说是木质的，不是砖瓦石头结构，能工巧匠所为，在这点将台四周围那汉白玉的那栏杆呢，上边刻着六密的花朵，在这个楼梯走道上那顶上都是花岗岩的石头，一层层，两边啊带着扶手，那都是汉白玉的。再看这大墙，清水大墙，磨砖对缝，挑尖灌缝，一砖到顶，这个活干得特别漂亮。上边这汉白玉的台阶，有的台阶上都铺着星星红的地毯，一直连接到这个点将台顶上。点将台的顶上正中间放着一个桌案，桌案后边放着一把高脚椅，在旁边有个桌子，这个桌子比较大，为啥？这有正元帅、副元帅，这给谁预备的？就是监军帅，人有这个位置，北平的监军帅吗？这是罗毅跟隋朝一口应承下来的东西。老王爷来到了台下，那不客气，瞅一瞅众人，那是撩袍端带，迈虎步撩大厦，腾腾腾腾腾腾腾，来到了点将台以上，自己的位置就正中这个桌子，啪啪一甩这皂罗袍，抬腿就坐在这把高脚椅上。他的身后中军辕门棋牌，再有秦琼、罗成就衬托在罗毅的身后，旁边这张桌子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众人都上了看台了。这时候罗毅就开始问监军帅呀，咱们今年怎么个顺序呀？你怎么去演练这些个工程营、粮草营、火头军、军医、兽医等等吧，你现在来哪样？五魁说还是按部就班，照着每年的。说就搁工程营开始吧。什么叫工程营？说这地方还盖高楼大厦吗？那不盖。这个军队出去打仗安营扎寨的时候，你得挑战壕、埋梅花桩、上安压茶几了狗，挑梅花坑啊，上安翻板消防，以防敌人偷袭。这没人会干这个活，这能行吗？这工程营。在这以外

还有很多的说头，这仗不好打，也相当复杂。这些人要不在，你别看你光打仗，这些扶植活都谁干呢？这就是工程营啊，粮草营赶着大车，那军医丸散高丹，那兽医什么灌脚这个那个，就逐一的开始演练，一样样一宗宗演练完了，回报北平王王爷，这些你看怎么样？罗毅一看呐，挺标准，也呢挺高兴。好，二位监军帅，你们辛苦了。哎，这说哪里话来？再看下边这些兵丁虎狼军，罗毅就问监军帅呀，今年动用多少兵力？哎，这个有可能在五万，倒是多少？五万不多，四万九千是过去了，大概的准数不足五万。哦，那好，怎么个排列？哦，八卦八方八面都敌阵，咱们现在这个教军长，前坎艮震，熏离困队，往回来浮生伤动，警死尽开。哎呀，这都是有说到的，寺外那是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啊，有的那擂鼓手那撇了号角，都站着一排排一队队，就等着接到命令开始催阵鼓冲锋号。那现在那时候撇了号角没有冲锋号，都预备得稳稳当当的。监军帅一看这北平王不说话了，紧着哥俩就说，下面是否让表少爷你的妻侄秦琼到演武场的梅花圈跑一跑马，看看他的骑术，用一用他这对锏，看看他们老秦家的，据听说36路天罡杀手锏在山东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亮亮真功夫，表少爷真要是栋梁之才，可别大材小用啊。王爷王爷，这罗毅一听啊，好，这回归为正题了。身后的这些人能不能听着啊？全听着了。那杜文忠、史大奈、张公瑾、十二棋牌官、秦琼、罗成都听着了。罗毅说，好，我说秦琼啊，哎呀，王爷在上有何吩咐？那你就下点将台，上战马银装锏，你就去在梅花圈内给众五万军兵还有这些观众，你给演习演习吧。好嘞。这秦琼啊，腾腾腾腾腾腾离开了这点将台，后边跟来的人杜文忠，杜文忠知道秦琼骑来这匹马呀是一匹普通的马，他没上过阵仗，那要是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呀，他太明白这个了。这时候就看出杜文忠和秦琼的这个感情问题是非同小可。这罗成一看不行，我得跟着。三个人下了点将台干什么？这杜文忠啊说，二哥你那匹马行吗？秦琼说，这一路上啊，这马不行，仰天长叹一声，文忠啊，这种场合下锏我不说，马不称当锏不称手，今天这就是一个大忌。杜文忠牵来是自己这匹马，二哥你骑我这个，你的马我这是一匹黑马，别人送号这匹马叫夜里一盏灯。什么叫夜里一盏灯啊？这匹马从头到尾体脂背如同一匹黑缎一般，就是前脑门这儿长一撮白毛，领不丁看像一盏灯似的，所以隔此得名，此马叫夜里一盏灯。这匹马那也是松尾烂大四蹄咆哮啊，但是秦琼一看是匹好马，要想

0: 和我那荒骠马比，那还差着。他牵过来这匹马，高手轻轻地搭住背梁一嫩，总觉得这匹马还是不行。但是不行，再想骑别人的还不如这匹马。这时候的罗成就过来了，怀抱着他自己的银装锏，来到了这夜里一盏灯跟前，挂到德胜钩上给二哥挂好了。二哥呀，不要担惊，少要受怕，心内的压力一定要减轻，心态放平。你就记住，点将台上那是你的姑父北平王，再打旁边还有你的表弟冷面寒枪罗子敬。二哥你可听明白了，那秦琼是什么样人物？听罗成唠这嗑，回头只是微微一笑，表弟放心吧，我就按照我的所学，若干年来二五更的功夫，二哥没放下。文忠啊，你也放心。好，就这样，叔班安不来，这才认邓班安，跳上这匹夜里一盏灯。班安不来，这才认邓班安，跳上这匹夜里一盏灯，由安桥上摘下这对银装锏。单看他小斧一沾判官刀，磕膝盖轻点飞虎颤，双脚踹蹬，蹬带崩蹬绳，夜里一盏灯，那是前腿崩后腿弓，翻提碗亮掌钉，马跑快如风，当时就跳进了教军场的梅花圈，在梅花圈的中间就停住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双锏往怀里一抱，一抱拳，诸位大小儿郎三军兄弟哥大家好，诸位战将一干诸战将偏将牙将大家好，说你这人是哪儿的？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专诸小将，有人宋号说我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田，这都受人的抬爱。今天秦琼受北平监军帅武大帅和福元帅武亮的约请，让我在大家面前演习演习我这简马之意。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秦琼上了这匹夜里一盏灯， 怀抱银装笺，梅花圈内高音朗诵，大小儿郎虎斑军，战将们偏将牙将，大家好。有人问说你是谁呀？初来乍到北平城，你家住哪里？姓齐名谁？我呀，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小巷。本人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有人说你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双剪大将，神拳太保啊。其实我哪有那么好，这都是受大家的抬爱。又有人呐，说我孝母如专诸，交友似孟尝。其实啊，这都是人来疯，只不过秦某待人和气一点。有道是良言在山东里都难，这恶语嘛，伤人的时候是六月里都寒呐。大家看得起我。有人说你这双锏大将，说你们老秦家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称为双锏大将，不知你这锏马之意行不行？我告诉大家，我行不行？经师不高，学艺不明，没办法，我这才来到了这教军场。一会儿我跑马舞剑，如果舞得好了，大家也不要高兴；我舞得不好，请诸位大家都是明理的人，高抬贵手，给我指点一二，以免好改正，能够进取。再有的就是，人有失手，马有乱蹄，万一哪一招不是了，我丢了磕碜，望大家高抬贵手。哎呀，就这一番话，秦琼说完以后一抱拳，小斧一沾判官涛，磕膝盖轻点飞虎战，踹蹬蹬带蹦蹬声，夜里一盏灯勾奔正西，到正西的边缘，左脚一带蹬，里微裹外微削，蹬带蹦蹬声，这匹马往里一学，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围着梅花圈，他转了三圈。这是干什么？这就是六一六这匹马和自己配合配合，行动行动，合不合适？这是规矩。三圈完了，秦二爷回到梅花圈中心呐，这两柄剪一分，指天画地。诸位上演，点将台王爷，镇北大帅，诸位啊，秦某现在就要开始练我这银装剪。这把领不丁一换，他有点别了。秦琼的熟通娃面金装剪，在山西潞州天堂县，那黄骠马也是一样如此。现在的秦琼虽然说骑着夜里一盏灯这匹马也挺好，但是挺好可是挺好啊，怎么能和自己的透骨龙玉鼎西凉居黄骠马比呢？那差着一大截呢。马不称当，这银装锏剪不错，但是分量上稍微轻了一点，也感觉着不怎么如心，勉强吧。这是催马舞剪，马借人力，人借马威，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上下翻飞一样。这两柄剪是右手剪，上乎欺人，左手剪下乎骑马，指天换地，两柄剪使开如寒冰雪片一般，那是呜呜刮风啊，嗡嗡嗡嗡，啪

众位在旁边看的是明白呀，这些个虎贲军咋的，个个都是血内行啊，那打过练过见过，还有很多的偏将牙将一杆猪战将，仇得秦琼双肩，无得风不透雨不漏，一共打完了36路天罡杀手锏，这一路嘛就分三式，33得9，36、18、100单把手，这双锏如银龙起舞上啪啪挂动了风声。就在这北平教军场的梅花拳中间，二爷打完了108式，这银装锏往怀中一抱，刚想说话，这时候猛听得背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嗯，这什么意思？想我秦琼自七岁开始，我练的是鸡丝沉拳手叶，眼观的是六路，耳听八面风，猛听得身后金风不上，这才甩脸犀牛望月一看，见一个人骑着一匹马，这马是赤炭火龙驹，见此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海下一步漠然飘洒在胸前，头顶绿缎子扎金包顶，身披英格绿的战袍，掌中一口三庭大砍刀。什么叫三庭大砍刀？这刀头3尺3，这刀杆3尺3，这刀转3尺3，这为三庭，为9尺9。这口三庭刀那已经高高的举起，对准秦琼。就见这个人呢，那是咬着牙鼓着腮帮子，对准秦琼的后脑海，啊王，这一刀啊，刀沉力猛啊，这是真狠事啊。那就是如果要给劈上，别说秦琼，连人带马都得给你劈2半。说那劈上没有，咱们再说秦琼，自幼年练的是鸡丝沉拳手叶，耳听八面风，早就知道金风不善，等他甩脸一看，这时节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右脚一带蹬一削这匹马，左脚往里一推，这匹马就知道了，主人又让我往外去，滴溜溜溜溜，一个180度的转弯，秦二爷这匹马这才是往外一靠，和来人这匹马正好马头冲马尾，马尾冲马头，这一刀就贴着秦琼这左肩甲，也就要说2分06瞎扯，那也就是不到1公分这个缝，那是嗖啪就过去了，这刀这就没砍上，要砍上秦琼焉有命在呀，那是啊。这时候这大小虎狼军众人围观的都为秦琼捏着一把汗，太悬了，两个人两匹马邓颤相磨，唰，就这半个照面，秦琼挨了一刀，两匹马跑出去了，各削马回来，跳回了梅花圈的中间。这秦琼就再善良，对人再好，在这个当下，那也是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那五虎直撞顶，门脑挖筋一蹦，30神暴跳，是哇牙暴叫啊，炸炸哇呀呀呀呀，嗯，来将何名？报上名来。你家二爷，我这
剪下不死无名之鬼。见这个人哈哈一笑，你问我呀，看过三国吧？观父子云长就是我祖宗十八代，我是这个老关家人多少多少代传人，我姓关名达呀。你没看我这面如重枣吗？卧蚕眉，丹凤眼，海下的胡须，我没有我那祖宗的胡须长得好看，但我这也不错吧。另外我这刀不是青龙偃月刀，我善使三庭刀。秦琼问他，关达呀，大丈夫要光明磊落，看你这外观的形象，你应该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人，你应该是一个对人诚意比较重的人，你不像一个撒谎尿屁出尔反尔，你不像反手为云俯手为雨的人，你为何偷袭于我？讲，如果不说清楚，我告诉你关达，你别看你卧蚕眉丹凤眼，手中这口三庭大砍刀，我也知道你学过练过见过，刚才我就听你这一刀的分量，大概你已经使出十成的功力，你不说清楚了，咱俩今天就在这梅花圈内，虽然是演武，但你这种偷袭的行径实在是不善良啊，你这就叫给我一个金风未动残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说那明枪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你这样有点不人道，你给我讲你为何偷袭我？为何偷袭你？我说秦琼啊，你来到北平，你应该入乡随俗啊，有些时候你老要崭露头角。秦琼一听，这话是哪儿跟哪儿啊？我在哪里崭露头角？我再问你，秦琼啊，你这胆子能有多大呀？要晒干了，我看最低的也得有三大盆那么大吧。秦琼说，你这话从何说起？那好，我让你明白吧。知不知道有个土地祠，说一句小话，就叫土地庙，你去过没去过？秦琼说，我去过呀，武安府是怎么死的清楚了吧？哦，秦琼说，冤枉啊，那是他自己给自己扎上了，与我秦琼何干呢？废话，你为什么你俩抢枪？为什么抢枪？我就给他报一声好啊，他抱着这大枪奔我这前心，左一枪右一枪啊，那我不把他枪抓住，他不还扎我吗？他为何要扎你？只因为我给他报了一声好。你那声好是怎么报的？是不是武安府仰面朝天摔了个大跟头，你给报道好？秦琼说，这叫巧其冤呐，从内心说，拍着良心说，我不是给他报道好，武安府的拳脚确实不错，那是当然了，他是镇北监军帅武魁的儿子，老子是英雄儿就好汉，那武大帅想当年坐下马掌中刀，就在铁背靠山王杨林的手下第一员虎将，你知道吗？哦，这个我不知道。我跟你说，武安府对我来说就是个冤枉。行了，我看我跟你说啥，你也是不能承认呐，秦琼啊。不承认也好，承认也好，姓秦的，你把你的所学，你们老秦家什么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你呀全部施展出来，明年的今天，秦琼啊，怎么着，就是你的周年，也是你的忌日，你看刀，刷楞催马就是一刀，邪二爷跨马轮剪，两个人叮当就打在一处，这小子先是一马三刀啊，什么叫一马三刀啊？
力劈华山，取秦琼头顶百会穴。二爷秦琼不慌不忙，使个撩阴剪。什么叫撩阴剪呢？就是以下是上，用这对剪剪头上这铁疙瘩，也叫鎏金掌，对准他的刀盘子，嘡啷啷啷啷往前一蹦。这对剪是罗成的银装剪，这不是秦琼那金装瓦面书童剪，这对剪是四棱的，和那个十八节紫金鞭的宾铁鞭的这个鞭、虎尾鞭、豹尾鞭，这都一样，以一粒相识会，以杂为主。二爷那金装瓦面书童剪，那是连砸带砍带刺带扎都来了，他们的用意不一样，但这分量照秦琼那轻。这要是金装瓦面书童剪，就这一捞月以下是上，往上一崩，就这关达这口三听刀未必能攥住。就这他啦啷啷啷往前一崩，单看这关达双手攥着这把大刀，嗡就给崩起来四尺多高啊，勉强把这口刀算拽回来了。两个人马打盘旋，又打枪就给扎个透心凉啊。你现在还巧舌如簧，哒哒哒哒哒哒，你还说什么呀？秦琼说：“关达呀，你要知道自抬自爱，就在这里，广大的五郎君、众些战将都看得明白，我秦琼对你关达已经仁至义尽了。算你偷袭，你砍了我这些刀，我从没还手。你知道因为啥吗，关达？”关达说：“因为啥呀？因为你我二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要教徒力量互相拼命，那有两头一齐动手，谁死谁活，模棱两可。我不愿意遇到北平和人人都解仇。你今天世道欺皮，刀刀紧逼，我告诉你，关达，你可要知道好歹呀！”自己能走多远，能蹦多高，你得心有数啊。要过河不知深浅，你得摸着石头过河呀。要脚不行，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再往前走就万丈深渊，你就万劫不复，你这条命可就要危险。关达说：“秦琼啊，说狼言卖大话，也就是遮遮羞，遮遮体面。”说罢抡刀又来。这秦二爷一看这人不识抬举，好吧，你呀、对我已经就是动了杀心了，我再跟你说别的也说不到心里去了。就看关达这口大刀力劈华山，挂定风声就下来了。秦琼这回不海底捞月了，干啥？两柄捡石子搭花，双腕较力，看这狗刀切进秦琼马往上抢，架住这刀杆鎏金挡的后边，架住以后往上一顶，往下呲一推，他这捡搭十字花架住这刀杆，他不往上顶了，往下推，这什么意思？这就让你撒手啊！你不撒手，你这两个手十个手指头就这大的劲头子往下一推，这手指头还在吗？啊，日咔嚓就推下来了。关达呀，他哪能经到过这个招数？眼看着哎呀的一声，这三听刀大撒手，秦二爷把刀甩至一边催马，右脚摘凳眼儿，左手扳住铁关梁，往上一掌身，右手这一招，这叫霸王摔枪式啊！就听呜嚓，连肩带背。说实话，这就秦琼给他留着宽宏的一招啊！不打他斜肩带背，要打他的脑袋，关达此时就花红脑损，四下一崩就得栽一下马驹，这个给他留一条命，你如果命大你就活着，

0: 小，那就是你个人问题了。我这在你来讲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我并非赶尽杀绝啊。你是步入紧逼，步步紧逼，你给我金风未动参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我这一剪要打你脑袋，你已经一命呜呼了。斜肩带背就这一剪，打的官打假叶子翻飞呀，在马上抱住铁官梁，栽几栽晃几晃没下去。这匹赤炭火龙驹马已经惊了，勾奔西北方向啊，来到了自己的军队面前。有人上去，一帮人围着，可到跟前了，这关达也搁马上栽下来了，摔到地下是人事不行，那血沫子搁这嘴里还往外喷呢。当时之间那都是早预备好的，那军医软床把关达抬上，军医跟着就出离了这梅花圈，说他死是活呀，一会儿再交代。这时候秦琼在马上圈回来，往梅花圈这一站，脸冲着北，点将台，北平王兼军帅，小可秦琼在梅花圈里我遭受袭击，你们看你都清楚，这今天我也给他官达留一条命，要不然的话我打到他脑袋上，他已经就一命呜呼了。寺外那掌声音看明白的都忍不住说，秦琼这个人肚囊宽心胸宽，了不起的英雄，给秦琼鼓掌啊。秦琼正这聚精会神的讲演呢，猛听得身背后又是金风响动，秦二爷甩脸回头再看，这是来了一个人，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一条丈八蛇矛点钢枪奔秦琼的后心，闪电流星赶月一般就到了。要问怎么样，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要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推动新校区建设融入区域重大战略。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目前，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当中，约有 50% 的项目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将有效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还将加快补齐高校学生宿舍、食堂等设施短板，改善大学生学习生活环境，为广大师生安心从教、潜心向学营造良好环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

增加11.22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64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针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回款周期长、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痛点，各地加速推进供应链金融、产业集群金融创新，助力传统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升级转型。今天在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将深入推动妈祖方案在中亚国家落地应用，愿同中亚各国携手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共筑区域气象安全屏障。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21号以首都圈为中心大范围普降暴雨。截至22号上午，日本关东地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4人死亡、6人失联。根据气象厅预报，台风于22号上午离开日本以东洋面。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集中冶金、化工、燃料等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亚运快报。今天下午的第20届亚运会游泳赛场依然全程高能，汪顺、李冰洁、于一婷等名将继续亮相。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将上演速度与技术的激情碰撞。16点将开始女子1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女子400米自由泳等多项决赛的角逐。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30号前后，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初霜冻，较常年略偏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1951年元旦，云南普洱，一座石碑高高立起，碑文并不长，刻着这样一段话：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
1: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群少数民族头人在枪炮威胁和谣言笼罩下，历尽艰险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周年国庆观礼。回来后，他们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又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形式，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
2: 202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勉励他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地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播剧《不朽的誓言》，让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用鲜血浇筑的民族团结史诗。今天请听第二集。
0: 广播剧《不朽的誓言》。

0: 第二集。
1: 外公，
2: 啊，
1: 这身中山装就是当年太外公从北京带回来的吧？
2: 对，当年我阿爸穿着它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后来又穿着它参加普尔民族团结大会，他把这身衣服啊当成我们的传家宝。
3: 阿爸
2: 啊，
3: 您看，我这次代表蒙氏杯后人去北京参加九三阅兵观礼，穿什么衣服好啊？
2: 当然应该穿上布朗族服装，站在天安门广场啊。
1: 二姨，
3: 哎，
1: 您也可以把去北京的见闻录成视频发到网上
3: 啊。
1: 你们看，我把外公讲的故事发上了网，好多人留言呢。哦，
3: 是吗？
1: 说是第一次知道这块碑后面有这么多让人揪心的故事。
4: 哎，小姐，
5: 我就是
6: 一定是假
1: 的。对，
6: 同志们，根据你们的发言，基本可以认定李宝和矮火龙同志就是被李弥的反共人民救国军绑架。
7: 但是李弥5月13号才占领西蒙，想绑架李宝和矮火龙这样的头人会那么容易得手吗？
6: 所以啊，一定有人给他们做内应，咱们大家再好好想想头人们回来前后发生的事。
7: 嗯，
8: 好，那就从拉蒙开始吧。
6: 好，
9: 哎呀，阿忠叔，你快说，打听到我阿爸他们的消息了吗？
10: 这，哎呀，
9: 阿忠叔，你说嘛！
10: 哎呀，就是说嘛！
9: 说运错，你爸不说，你说。
11: 哎呀，听说拉蒙被共产党骗到昆明沙了。
9: 不要胡说！啊，你真的？
7: 这是谣言！这是谣言！哎姐，你千万别上当。
10: 对，我也觉得是谣言。可是我们在昆明住的旅馆里有个人说的话，这把我搞懵了呀。
7: 不可能，
9: 这走的时候说好了4个月就回来，可现在就连人影都还没见到呢。
10: 就是啊。是啊，
7: 艾金，前几天我爸爸来的时候说过了，头人们离开北京之后还要去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去参观，还要过些天才能回来呢，拉蒙不会有危险的。
9: 把公交灯给我绑了，去见他老子。
10: 好，
7: 放开我！哎姐，哎姐，你不要上当了，哎姐！
8: 出来！郭国清，出来！
9: 滚！出来！把郭国清叫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8: 给我们一个交代！
12: 大家安静一下！
8: 出来！
12: 大家冷静一下！你找龚局长什么事？
9: 我不跟你说，把郭国清叫出来！
8: 叫出来！叫出来！
13: 大家别吵了，别吵了，龚局长来了。
12: 大家不要吵，什么事？艾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9: 这还要问吗？用我爹换你儿子，把那小子带过来。
13: 对，带过来。
12: 找东。
7: 爸爸，艾金听信谣言，说拉姆在昆明被政府的人害死了。
12: 什么？艾金啊，这种话你也信呐？艾金，拉蒙他们这些头人是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西蒙离北京3200多公里，他们离家的时候步行、骑马，中途换汽车、火车、飞机才能到北京。参加完国庆观礼，中央政府还安排他们在内地参加。
14: 同志们，同志们，请安静。我宣布普尔民族团结盟誓碑立碑盟誓仪式现在开始，请普尔居分区政委、普尔地委书记、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张军同志讲话。
15: 我宣布普尔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民族团结盟誓标牛仪式开始。

0: 我看现在正是扔炸弹的好时候。
1: 你好好看看，这周围全是拿着枪的共军和民兵。

0: 你看，拉蒙爷爷。
1: 哎呀，你别说话。最大的天神啊，你在天上看着我们普尔几千人集中到了宽宽的广场上，进行盛大的标牛仪式，把大地上最好的礼物敬献给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各民族都出自一个斯港里，都是亲人兄弟。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各族人像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一条古道连起山水，更像一串芭蕉，不分你和我，团结一条心。现在河水改道，地方换主，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漂亮的牛啊，你的脚是天神给你安下的一对月亮，你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是为给天神带话而成长。今天你就要带着我们的话上天了，你要告诉天神，我拉蒙用毛主席给的牙膏牙刷洗漱过嘴的，说的都是团结的话。以后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汉人的头不砍，拉祜族哈尼族的头也不砍，相互的头都不砍，拉起手抱成团，一直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白天头上有太阳照着，晚上有月亮和星星照着，我们就不会走到大庆里悬崖下。天神呐，你听到我拉蒙的话，就让牛顺利倒向南方吧。第一枪，水牛前脚的跪下了。看呐，
2: 站起来，水牛站起来了。第二枪，刺进牛肋中，水牛双脚跪下了。
0: 阿姐，这个牛真是健硕。拉蒙又拔出了标枪，他又站起来了。
3: 拉蒙爷爷跟着牛转了一圈，又举起标枪了。
4: 哎，这是第三枪了。
3: 哎，刺进牛身了。倒下了，倒下了。
4: 怎么样，拉蒙拉出枪啊？
1: 标枪刺中牛心脏，标口向上，牛头倒向南方。大吉大利，
5: 大吉大利，
6: 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4: 你们看呐，拉蒙高兴的在地上打滚了。
1: 天神同意我们的主张了，标牛成功，接着就是喝咒水了。
7: 我早就准备好了踏公鸡，以公鸡为证，天地为鉴，各民族从此放下隔阂，携手同心，紧跟共产党，绝不背叛。愿从此风调雨顺，各民族共享平等自由的生活，子孙后代延续团结情谊。祈求神灵见证。

0: 白火龙，你帮我把酒缸打开。好，来，给我舀一碗鸡血酒。我要蹲着酒，绕着牛头钟转一圈，向神灵致敬。我们主席团成员一人一口，我第一个，张书记，最后一个喝。等等，张书记。
1: 我提议，不止主席团，在场所有人都该喝这碗重水，这才能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
2: 对，喝重水，结同心。喝重水，结同心。
1: 这最后一口酒，我喝完了，大家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宣誓，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尔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标牛喝重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
2: 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衡、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当解放，境外反对势力还相当猖狂，在誓词上签名是要面对危险承受压力的，所以我们以自愿为原则。
2: 张书记，我带头签名，赵景哈。
0: 来来来，我们地委领导也把自己名字签上。
3: 好，好，
4: 来，我也签，
5: 我也签。
0: 好，现在我宣布立碑。
6: 立碑。
0: 这座碑是我们普尔各民族同胞团结的象征，从今以后我们要像誓言里说的一样，团结到底，永不反悔。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建设好我们的新中国。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尔市广播电视局。
8: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收听音频纯享版广播剧，在央视频搜索《不朽的誓言》观看可以看的广播剧。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假期期间，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客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其中，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
1: 最难的就是你压根无法预测未来的时候。如今我们无法对未来做任何预测，所以真的很难生存下去，并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21号公布选举初步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6: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此外，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 7.96% 和 4.96% 的选票。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

0: 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 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54% 的预测数据。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

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0: 静云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

0: 子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和沦为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不同。前方是未知，明灭是海风，在人的歌会。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1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券93.0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6-9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电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几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开学季如何为孩子撑好健康保护伞？新学期开学后，广大儿童青少年回归集体生活，从假期模式切换回正常的学习节奏。近日，国家疾控局举行了科学防病开学季健康护航新学期主题新闻发布会，详解青少年健康热点问题。
1: 科

国家疾控局的监测结果显示，进士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等学生常见病，常常不是单独出现。当一个孩子身上同时出现两种及以上常见病时，就表现为多病共患。这些常见病看起来各不相干，其实背后有一些共同的健康风险因素。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介绍，多病同房就是抓住这些常见病共同的健康风险因素，引导孩子改善行为习惯，配套改进教学和生活环境，实现一次干预多病同房。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介绍，近年来，国家疾控局与教育、卫生、健康、体育等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推动学生常见病多病同房取得积极进展。目前，国家疾控部门正会同卫生健康和教育部门持续推进相关工作，一是健全监测网络，

推动从单病监测向多病共监升级；二是完善标准和技术方案，统一筛查评估干预的技术路径，让基层有章可循；三是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综合施策，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四是鼓励各地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病同房模式。

小事儿清单帮助家长做好孩子健康管理。针对近视、肥胖、脊柱弯曲异常这些学生常见病，郭鑫开出一份清单，建议每天抓好以下三件小事。第一，运动要足，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累计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不少于70分钟。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就是让孩子心跳加快、微微出汗、说话有点喘的活动，比如快走、跳绳、追跑。课间一定要走出教室活动，放学后可以让孩子先玩20到30分钟，晚饭后可散步10到20分钟。第二，吃对睡够，早餐尽量有蛋有奶，出门带水壶，尽量喝白开水，零食用水果原味坚果代替。睡眠要保底，小学生尽量晚上9点半前上床睡觉。为你放弃了我所有，只想你能回头。第三，管好姿势和视频时间，写作业做到胸口离桌边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连续读写不超过40分钟，非学习用屏幕单词不超过15分钟，一天课余视频时间不超过1小时。

针对预防中小学生运动损伤，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研究员段磊磊建议重点把握好三个环节。第一，运动前要做好安全检查和充分的准备。如果孩子睡眠不足、身体不适或者情绪明显紧张、兴奋，就不宜勉强参加高强度的训练运动，要进行充分的热身，使身体达到微微出汗、呼吸略有加快、身体发热但是又不感到疲劳的状态。第二，运动中要规范动作，量力而行，应合理选择运动项目、强度和时间，避开盲目跟风或者过度训练，引导孩子掌握正确的技术动作和运动方法。如果出现胸闷、头晕、呼吸困难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及时休息。第三，运动后要科学恢复，如果受伤就要避免过早重返运动，帮助孩子养成运动、恢复、再运动的良好习惯，发生急性损伤要及时就医。

推进满十三周岁适龄女孩接种免费的 HPV 疫苗。自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十三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工作正在全国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很多家长关心，如果错过了十三岁免费接种时间，还可以补种吗？如果已经自费打过一针双价的 HPV 疫苗，还能享受免费接种政策吗？对此，费家表示，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免费接种的时间，请尽快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打过一针 HPV 疫苗，可按照原有免疫程序完成全程接种，或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免费接种剩余剂次的双价 HPV 疫苗。

最佳介绍，国家疾控局将指导各地进一步优化接种服务，为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预防接种服务。一是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绿色通道。二是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方式。三是强化数字赋能，通过接种前线上精准预约、接种时电子核签、接种后预关计时提醒等，推动接种更加便捷、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镜中的人渐渐
2: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喂，囊妹啊。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爷爷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郡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soon. Now,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1: 那是我放开了的手，穿过身结实的包装，你话都没说，却哭了很久很久。我喜欢花花的女友，我喜欢自己的感受。
2: 开学后，一些孩子坐进教室才发现黑板上的字看不清了，验光后发现近视。有些家长听说 OK 镜可以晚上戴白天摘，还有助于延缓近视进展，准备给孩子配一副。孩子能不能佩戴 OK 镜，需要注意什么？
3: 一色的眼神，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
2: 哪些人可以佩戴 OK 镜？ OK 镜的全称为角膜塑形镜，是夜间睡眠佩戴的高透氧硬性角膜接触镜。它采用逆几何多弧设计，通过暂时性的压平角膜中间的曲率，矫正近视和散光。白天摘镜后可达到清晰的裸眼视力，这是目前临床上用于控制青少年近视进展的主流手段之一。针对近视矫正， OK 镜是能让近视者实现白天脱镜的非手术手段。与近视手术相比，它可逆可调整，但需每天晚上佩戴。与一般近视镜相比， OK 镜可以实现白天脱镜，方便运动，不影响容貌。中低度近视和散光，角膜形态和曲率适合8周岁及以上有自主配合佩戴和护理镜片的能力。眼部健康，希望近视矫正或控制近视进展的人都可以佩戴 OK 镜，反之则不适合佩戴。
3: 黑色的眼神，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
2: 如何保障 OK 镜的安全佩戴？ OK 镜属于国家3类医疗器械，需在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的专业眼科医师和眼视光师的完整配套眼部检查后方可验配。 OK 镜验配前需要检查视力、屈光度、眼压、角膜曲率、眼轴长度、角膜地形图等多项指标。佩戴 OK 镜后建议直接入睡，避免戴镜后再用眼。每日戴镜时长一般在7小时以上，以保证足量的塑形效果。高年级的孩子如果因戴镜时长不够，造成下午的裸眼视力达不到1.0的，可以用低度框架镜补足，或者是由配验的医师调整镜片设计来弥补。安全佩戴 OK 镜还要把好护理关，镜片的摘戴需遵循医生的指导，手部清洁并确认镜片完整后戴入。镜片需要每天冲洗、消毒和储存，每1到2周做一次去蛋白的特殊护理。选择适合的镜片护理液也很重要，常用的有多功能护理液和双氧水护理液。禁止使用自来水、矿泉水等清洗浸泡镜片，同时需要定期更换镜盒、吸棒，定期复查同样不能少。佩戴 OK 镜的

0: 随访周期为带进首日、第一周、第一月、第三个月以及之后的三个月一次。如近视控制稳定，安全性良好，脱带护理良好，后续的随访周期可适当延长至每3到6个月。复查项目含视力、电脑验光、角膜地形图、角膜上皮染色、眼轴长度、镜片情况等。
1: 你在欲望面前独身。
0: 佩戴 OK 镜还要矫正这些常见误区。佩戴 OK 镜后是视力稳定了，不等于近视没有发展。只要近视度数变化仍在镜片塑形区间内，白天裸眼视力可能依旧良好。白天视力达不到预期效果，也不等于近视控制失败。部分近视度数较高或角膜形态特殊的孩子，镜片可能无法完全矫正全部度数，但如果眼轴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也说明近视防控可能取得了效果。对于佩戴 OK 镜者，判断近视是否进展的监测指标是眼轴长度是否变长。镜片没有破损，视力正常，也不意味着可以一直使用。依据国家注册证要求， OK 镜标准的更换周期为1年。日常戴镜和护理，镜片会可能出现划痕，反转弧设计也可能导致蛋白沉淀，影响使用效果。使用久了，镜片自身光学参数会发生缓慢改变，影响塑形效果与佩戴舒适度。为了更好防控近视，医生需结合孩子眼轴增长情况，通过调整镜片设计来优化近视控制效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发言人刚才宣布韩正副主席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请问中方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欧人才论坛21号在北京举行。论坛上发布的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2026显示，纽约、伦敦、旧金山、巴黎、北京位居全球城市人才粘性前5名。城市人才粘性基于经济基础、创新动能、文化开放、生态健康、社会福利和公共生活6大维度进行测算，形成指数和排名，为城市管理者更好地吸引人才、服务人才、留住人才提供参考。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

0: 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此前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彭旭伟夺得金牌。亚运游泳赛场赛事还在进行当中，期待中国健儿再传捷报。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据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风险：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风险，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严重违法肇事风险，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风险，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出行不利风险。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咱们重点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上开幕。本届大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将会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
2: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上将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
2: 本届世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4: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5: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
4: 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试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试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6: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

0: 25岁。吴里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2: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
0: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3: 世界技能博览会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8: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9: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0: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9: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8: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1: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8: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

0: 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九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儿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五代人的约定。
1: 1934年，九山突击战打了三天三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不忍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0: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0: 一句一训，五代人。蒋石林从六七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2: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0: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3: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0: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4: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

0: 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1: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0: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1: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2: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3: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3: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便就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4: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
5: 这好
4: 香
0: 啊。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6: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7: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做做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7: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8: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8: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9月22号，第20届亚运会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冠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0: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11: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10: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11: 这把切烟刀是俊敏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10: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13: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最近半个月呢，华西这一带啊是降雨频繁的，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九月的下旬了，华西这一带还会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那北方有短波槽东移，引导热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频繁，估计呢一直到九月底，华西地区都会维持这种阴雨连绵的状态，像四川的东部、陕西的南部还有重庆北部等地会频繁的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方呢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这一带的雨啊基本都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在四川、重庆的一些地方呢，午后到夜间时段也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总体来看呢，华西地区九月底之前降雨的日数多，累积的雨量大，再加上前期降雨已经偏多了，目前呢土壤是接近饱和的状态，要特别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24、25号的时候，华西这一带的降雨会向东扩展到黄淮、江淮等地，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目前呢，在江苏的中北部、安徽西北部、山东等地，气象干旱达到了中旱到重旱，局地出现了特旱。未来降雨的增多，对于缓和当地的旱情还是有利的，值得期待。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12: 好的，感谢小丹。
5: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来华连续出席两场中方主办的大型活动，请问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马关系，对安瓦尔总理此访有何期待？对此郭家坤表示，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交50多年以来，中马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两国正携手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郭家坤说，安瓦尔总理此次来华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活动，体现中马关系密切友好和相关领域良好合作。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在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共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这是连续第156个月公布月报数据。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八月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12971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4.1%。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表示，14五期间，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和区域重大战略区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呈好转态势。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21号夜间到2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座重要炼油设施实施打击，2处厂区均燃起大火。当天稍早前，

0: 斯伏尔加河流域萨马拉州州长费多里切夫通报，该州工业企业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私人住宅和汽车在内的民用设施受损，袭击导致一人遇难，四人受伤。亚运快报，今天在第二十届亚运会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冠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我国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部分地区、江汉、黄淮西部和苏皖北部降雨天气频繁，累计雨日达6到9天，累计雨量大，具有极端性，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中国之声独家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当地最新回应将开展核查处置，督促筹措资金，完善农田排涝防涝基础设施。
2: 两部门新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如何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1: 新一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发布，盐城幽灵外卖再亮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昨天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部分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1: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河津市稷山县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区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稷峰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4: 昨天下午，当地就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稷峰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5: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4: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迪、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稷峰镇东渠村、袁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

0: 扎实做好受淹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1: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我们将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
0: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角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2: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淹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0: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袁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烯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成为了食品生产过程管理和基础性强制标准。
5: 一系列的新标准将如何更好强化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7: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 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6: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

0: 声。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地时间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6名死者中有2名儿童和1名妇女。马希拉电视台还播放了死伤者的相关画面，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15/5时期是我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关键阶段。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治理，开展3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全力确保2030年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今天下午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总台记者获悉，9月18号到22号，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通过实地参访，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约1000名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参加此次访京团。中国驻札幌总领馆今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户外活动安全。提醒指出，近日日本气象部门已将北海道大雪山系石胜月的火山喷发警戒级别提升至3级，限制入山。同时，北海道及东北3县各地近期多次报告发现棕熊的活动踪迹。总领馆郑重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务必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各类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前往危险区域。一名西班牙法官21号裁定，首相佩德罗·桑切斯的妻子贝戈尼亚·戈麦斯需就涉嫌腐败在陪审团前受审。西班牙首相府坚称戈麦斯无罪且遭受司法迫害。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中国队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项目中实现4连冠，潘展乐与徐嘉余携手拿下本届亚运会个人第3金。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8:20，亚运会女排决赛将正式打响，卫冕冠军中国女排将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

0: 此刻提示，秋季到来，人们赏秋出游逐渐增多，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容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要关注的有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出炉，月饼出海热度持续攀升，行业市场还有哪些新趋势？
2: 我们还将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体育方面，记者现场直击第20届亚运会最新赛况。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秋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又到了一年一度吃月饼的时候了。不过现在的月饼呢，是节日的仪式感，同时呢，也早已不仅仅只属于中秋限定了。
1: 平时想吃也买得到。
2: 对，变身了我们日常零食、养生点心，甚至是出海好物。
1: 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变革。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6: 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
5: 截至今年九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
6: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中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5: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贺尼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6: 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5: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 4976.5 万元，同比增长 42.7%。 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 40.6 吨，货值 372.9 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6: 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请问中方发布这条视频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通过视频向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递什么信息？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7: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段时间，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持续发酵，沙特首都利雅得日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这也是此轮双方发生冲突以来利雅得首次遭袭。此外，胡塞武装从多个方向发起攻势，争夺红海周边战略要地，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实施空袭，并支援也门政府军阻击胡塞武装。外界普遍担心双方冲突将迅速升级，并拖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9月21号晚表示，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917次，胡塞武装也毫不手软。沙特方面9月19号称，当天凌晨首都利雅得首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结合当前交战态势，时事观察员李少先观察，胡塞武装攻击沙特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沙特对胡塞武装攻击的烈度也在不断提升。
9: 沙特中部的一个核心的空军基地，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等等，遭受到胡塞武装密集性的攻击，一次性的攻击动用几十枚导弹和无人机啊，这在2015年到2024年十年的胡塞武装和沙特为首的联军的那个战争期间啊，这么大规模一次性的攻击都比较少见，特别是现在攻击的范围又扩大到了首都利雅得，甚至于前两天沙特阿拉伯和指控胡塞武装把麦加作为攻击的目标等等啊，所以这一轮这个冲突啊呈现着不断的升级的态势。
8: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八月沙特同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规定针对这三个国家中任何一国的武装袭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那么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互袭能否触发三国的联合行动？李少先认为，
9: 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还不至于如此。当然由于有麦加协议，所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做出了一定的表态，但是总体来讲啊，表态仍然是停留在口头支持这样一个层面。麦加协议虽然

0: 签署了，但是还没有经过有关方面的议会的批准，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政治宣言。
1: 自2026年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外部安全环境急转直下，先是承受伊朗报复性打击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安全与经济双重损失，进入七月又接连遭遇胡塞武装袭击，石油出口在波斯湾和红海同时面临被双线封锁的风险。在李少先看来，局势迅速恶化，让沙特陷入十分棘手的安全困境。
0: 一个从战略层面来讲，其实之前存在了几十年的，就沙特的安全靠美国这样一种安全的这个基础，实际上已经破裂，他境内的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目标遭受到攻击，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去找巴基斯坦，为什么要签麦加协议，为什么又提出来地区互不侵犯协议的这样一些建议等等。从战术层面来讲，沙特呢，它幅员辽阔，可以说它现在是防不胜防。南部有胡塞武装，北部呢有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啊，什么这些，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遭受到攻击。与此同时，它的西边也面临着很大的威胁。以色列最近几年势头是非常盛的，就是它东西南北都面临着安全的这样一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堵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又对曼德海峡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使得沙特不仅是安全上，就包括他国家的经济啊、出口啊、他石油什么这些，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我认为未来啊，双方结局啊，恐怕还是得通过谈判，就像两年之前双方达成事实上的停火，那么进一步看看能不能达成和平协议。最终的结局恐怕还得通过外交途径，通过谈判来解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届亚运会的女排决赛呢，马上打响，中国队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冠军。这场比赛有哪些看点？中国女排应该……
11: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正在小布什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准备马上观战这场中日的亚运会女排决赛的对决。亚运会赛前，我就预计到了这场决赛的对阵，几乎没有这样的对手更加特殊了。就在昨晚，中国女排经。

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半决赛。面对刚刚在亚锦赛决赛中击败自己的泰国队，中国队在先丢一局，局势几次出现波动的情况下，最终是3-2完成了逆转，惊险晋级决赛。另一场半决赛呢，日本女排则是3-0战胜了韩国队，没有给对手留下太多的反扑空间。对阵泰国队这场胜利，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而言是一场非常宝贵的成长，但是呢，赢下半决赛的情绪就要尽快清零。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主攻吴梦洁、钟雨山，副攻王傲先、郭中南，金颖、唐鑫，二传张子萱，自由人王梦洁。而日本女排这边的首发阵容呢，有主攻佐藤舒乃、田园日向，副攻秋本美空、山田二千华，金颖和田游纪子，二传关菜太乙，以自由人基崎爱菜。好的，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日本女排这边率先发球，中国女排一传变得不错，看看这次吴梦洁的强攻被对手防起了，对手自由人及其爱菜再起球，中国队双人拦网，第一次得分就来自于副攻郭中南在前排的双人拦网，帮助中国队取下了第一局的第一分。从这场比赛的比赛风格来看呢，日本队和泰国队呢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对手，泰国女排依靠着自己的快电进攻突围，而日本女排呢打得更加立体，不依靠持续的快攻与网口压制，而是更加注重防守串联速度和落点变化。中国队需要警惕开局阶段被对手通过战术攻带入对方的节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总的来说呢，就是发挥我们的最大优势，网口实力和进攻高度。从阵容来看，中国女排面对日本队最大的优势呢来自于网口，这届亚运会中国女排以年轻队员为主，但队伍呢依然具有明显的身高和力量优势。中国女排从小组赛一路走到决赛，进攻

0: 还会有后面的连续进攻。一传如果出现波动，所有的战术呢都会受到影响。今天两位老将自由人，老将自由人王梦杰以及队长龚翔宇将承担更多的保障一传的作用。这可能是中国女排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环。我们可以仰望星空，但是我们不能躲避现实。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这场决赛，更多的是两种排球战术，乃至于两种排球文化的对抗。希望中国女排在今晚为我们带来好消息。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管乐琪，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姑娘们加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预计呢一直到本月底，北方冷空气活跃，但实力呀总体不强，所以呢未来几天北方气温会在波动中缓慢的下行。今天呢新的冷空气会开始影响到我国新疆，之后呢冷空气会继续的东移，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预计呢23到25号，哈尔滨、长春的最高气温会陆续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了。明天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只有17度，长春后天19度。到了中秋假期期间呢，像26号的时候，哈尔滨和长春的最高气温预计只有15、6度。未来呢北方气温多波动，并且昼夜温差大，大家呢要注意及时的随温度变化调整穿衣了。在南方呢，眼下副热带高压强势，江南、华南等地的气温还会持续的偏高，并且呢，在暖湿气流影响下，这一带不仅温度比较高，湿度还会比较大，体感闷热。城市当中，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七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这其中长沙呢，还可能在24到28号期间连续的出现高温。南昌和福州呢在26到29号期间也会有连续高温出现。当地的朋友还有中秋假期计划前往这些地方的朋友呢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3: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各地将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继续在纽约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3: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明天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将产生40枚金牌，其中中国体操男团和女团将分别冲击亚运3连冠和14连冠。
1: 男足小组赛收官，中国 U23 对阵阿联酋 U23， 中国队只要拿到一场平局，就将小组出线进入淘汰赛。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节目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

0: 同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 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 包括铁路、仓储、风电。

0: 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 10% 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0: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 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 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 30%， 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 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6: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3: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7: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3: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8: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9: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

0: 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0: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

0: 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十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
3: 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

0: 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1: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2: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的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1: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

0: 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中方愿同检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检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 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
4: 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4: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6: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7: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8: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4: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6: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7: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7: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6: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汇聚文明力量，共筑团结家园，靖远县开展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锦中长鸣一峥嵘，居安思危守初心，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锦中长鸣一峥嵘，居安思危守初心，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人防意识和忧患意识。9月18日，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以响彻全城的防空警报追忆峥嵘岁月，砥砺奋进初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人防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科普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空警报识别、应急避险自救、突发事件逃生、人防设施使用等实用知识，细致讲解918事变历史背景和国防安全重要意义，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警钟长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人防知识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活动，持续深化国防宣传教育覆盖面、影响力，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奋勇争先，以居安思危的清醒姿态、砥砺奋进的实干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警钟长鸣一峥嵘，居安思危守初心，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人防意识和忧患意识。9月18日，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以响彻全城的防空警报追忆峥嵘岁月，砥砺奋进初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人防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科普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空警报识别、应急避险自救、突发事件逃生、人防设施使用等实用知识，细致讲解918事变历史背景和国防安全重要意义，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警钟长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人防知识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活动，持续深化国防宣传教育覆盖面、影响力，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奋勇争先，以居安思危的清醒姿态、砥砺奋进的实干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为抓实医疗卫生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守护医患群众安全。9月16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全县各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全管理人员、医护骨干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把消防知识送到医疗一线。医疗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病房、药房、配电室等。

0: 区域，火灾风险点多，住院患者行动不便，火灾疏散难度大。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案例警示、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人员结合近年国内医疗机构火灾典型案例，剖析火灾发生诱因，讲解病房电器线路管理、危险医用药品储存、日常防火巡查要点、火灾报警流程，通过现场组织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大家使用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穿戴消防制服等，现场纠正操作误区，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病患疏散逃生技巧。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卫健系统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化与卫健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筑牢全县医疗卫生领域消防安全屏障。更续红色血脉，厚植报国初心。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开展役前教育，为新兵赠送红色靖远。9月14日，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役前教育期间，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向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一份满载家乡红色记忆的红色行囊。仪式现场为在场的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一本本红色书籍承载着一段段峥嵘岁月，让新兵们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红色靖远带进军营，把家乡的红色基因融入军旅生涯，坚定从军报国志向，苦练军事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此次活动是靖远县用好红色资源，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助力征兵宣传，抓实役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将持续盘活红色文化资源，讲好靖远红色故事，引导更多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矢志强军报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段书咱们说到了简打关达博得众人的喝彩。为什么这么说呢？行家看门斗，立奔看热闹，包括点将台上这些人都知道秦琼给这关达手下留情啊，砸你背也是砸，砸你的头也是砸。就这对剪，二剪合一，卯足了力气砸下来这一剪，别说你顶盔挂甲，你就再罩上一层盔，也打你个万朵桃花开呀，赢得众人的重彩，给鼓掌。海纳百川，好宽的那心胸啊，好样的，这位山东大汉了不起。秦琼啊正这听着大伙的事儿，猛听着背后那马踏尘埃之声，说没有威武灵吗？没有威武灵哪儿去了？就这大的场面，那马上就带上威武灵，哗哗哗哗，多精神呢！因为这些人原先就商定这个意思，偷袭给人就是不让你有什么感觉。金风未动残先觉，暗算无常死都不知啊！鸣枪啊，容易躲，谁不知道？你打我一枪，我不能挺着，这叫明枪。暗箭最难防，等你明白过来了，回这是枪，回这是刀，就到你跟前了，再想躲晚了，就这意思。就用这种手段，不择手段的方式要置秦琼于死地。等秦琼听到这马踏尘埃之声，就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声音呢并不是太高，因为这一般的人听得模模糊糊，不知是咋回事。要说秦琼要听这个，咱们说真的，姬思臣全守夜，那是2-5更的功夫，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你想想，秦琼甩脸一看，哎呀，来了一匹大黑马，马上端坐一人，这人要跳下马来，这身材凛凛，身高得1丈过点，肩宽背厚，腚大腰憨，扎扎背膀，往脸上一看，不亚如烟熏的太岁，是活了的金刚啊！冰铁盔，冰铁甲，9吞18扎，48钩挂，当口挂定鱼踏尾，两扇征裙左右分开，在掌中一挑丈八蛇矛，点钢枪。再往脸上看，扫帚眉，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在海下有一部连鬓乐腮的钢髯，扎里扎撒，不亚如钢针铁线呢。这个人相貌是极其的凶恶呀。此时秦琼再一看这个人，这个枪已经阴阳把合，奔自己的后心就来了。秦叔宝急忙左脚带蹬，这左脚为裹，右脚为削，这匹马一踹蹬，蹬带蹦蹬绳，往里一转身，熟铜剪二剪合。

哥一来个顺水推舟，螳螂往出一推，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是一个回合，一个马头冲南，一个马头冲北，俩马再往回一回，就在这个时间，秦琼在一战之地以外，就勒住了这匹夜里一盏灯。朋友，你这是为何呀？为何？要问为何，你得先问问你自己，问问我什么？来将就问我，问你呀，杀人者，哦，那得偿命；欠债者，那得还钱，这不就结了吗？还用我往下说吗？你要想让我往下说，我就告诉你个明白：山东大汉表少爷秦琼啊，你闲暇无事到土地祠，你报个道好吧？你和谁俩闹不睦？少帅武安府是怎么死到土地祠，清不清楚？秦琼一听，得，这些人来围攻他，说明都是吃西瓜喝凉水，犯一路病。说那犯啥病啊？这水你喝多了必须小便，西瓜吃多了也犯一个病，都一个事儿，给他报仇来了，替武安府啊。这还说什么？我说来将，我问你，在下秦琼不想和任何人结冤解仇，冤仇都可解不可结呀？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给我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险一险我这条命就扔到了这北平的教军场啊！你是何人？你要问呢，我告诉你，本人姓赵名霞，再往下问，我就是北平监军帅武魁手下帐前听令威义总兵之子。哦，赵霞，赵霞呀，知道好歹，谁让你来的你去告诉谁，你打哪来的你就回哪去，你我也算武也比了，你扎我一枪就算得了。有些事儿我都不跟你往下说了，我不说我什么冤不冤枉，那武安府是自己给自己扎上的，与我分毫关系没有，要与我有关系，大丈夫敢做我就敢当，杀人我就去偿命，欠债我就去还钱，但怎奈那人不是我杀的，你把这大冤枉扣到我的脑袋上，秦某也不是任人宰割的人。这赵霞双手一拧，这大枪分心就刺，这丈八蛇矛点钢钎，前面是个鸭嘴形的，那嘴又有点像长虫的脑袋，锋利无比，两膀的羽力，这个人也不轻啊。秦叔宝一看这大枪来到此处，这个银装锏锏搭十字架，往上一兜就架住这点钢枪的鎏金挡，就前面这个枪头与枪杆结合这个地方，这是个铁疙瘩。为什么兵刃都这样啊？就为了固定前边的带利刃这轱辘和这枪杆，它牢固结实坚固，就为了这个，让过鎏金挡，这对银装锏往前一举，主动们您再看，就把枪就架过了头顶。秦二爷双臂一攒进这两柄银装锏，夹住这枪杆往下一推，这个银装锏呐，跟秦琼那个瓦面金装锏还不一样，这要是瓦面金装锏在这儿，就这个赵霞呀，你李霞张霞谁好，但是就这他也受不了。罗成的银装锏是四方的，但是也有棱啊，他往下一推，撒手不撒手，你这两只手十个手指头一个不带剩，都给你推，当啷啷啷，这丈八蛇矛点钢枪落地，秦二爷催马扬锏，想一想奔他头顶的百会穴呀，这一锏打下去，主子们你们想能好得了吗？一只就60斤，两个就120斤，
就这秦二爷举起来，加上他的惯力，那多沉啊，砸谁身上谁也受不了。秦琼这一捡，走到中间就变了路数，奔他左肩甲，啊啪，这一捡就把个赵霞打得离了歪斜，抱住铁官梁这匹马由南冲北，哗，就瞅这赵霞和这个关达呀一样的意思，败回了本军队，到跟前就摔下马来。这个赵霞被人抬上了远床，就是这个担架吧，由军医去照料，他是怎么样就不必细说了。秦琼这才是催动自己这批夜里一盏灯，就来到了这点睛台。回禀王爷，你也看见了，镇北监军帅，哎呀，武大帅、福元帅武亮，你们看看，你们让我在教军场跑马舞剑，就在这防不胜防的情况下，两人来偷袭我，我险险的就命丧他们的手里。点将台上的人，罗毅不明白啊，是罗成不明白，都明白，但是就明白偷鸡不成反搭一把米。你说你来偷袭秦琼，那没偷袭成，反而被人家打的是报恩吐血，你有啥说的？打你就打了。这得说秦琼德望高超，心胸宽，这个人不像一般的人那么刁难，那么苛刻，不能草菅人命，得说秦琼有容人之量，谁不佩服啊？寺外就现在那掌声，那还没住下来，给秦琼点赞，双挑大指报好，有容人之量，谁都明白。打你哪不是打，打你脑袋上你就完了，一命呜呼，打你肩胛你筋断骨折，你算个重伤，你可以接先生请大夫剜散高丹呢，任意去治，留下了你一条命，这就算秦琼有恻隐之心吧。这么讲吧，说那五魁五亮哥俩明不明白？他太明白了，就是偷袭，明着干，干不过你，我怎么想法我也把你不择手段能把秦琼置于死地，赏你白银一万两啊，你把秦琼打成重伤，赏你白银五千两，就这个价，你想想重伤之下那是必有勇夫啊，个个奋勇，个个卖力，玩了命偷袭，但是都没成功啊。这时候的五魁五亮哥俩心中想，关达呀，赵霞呀，哎，难为你俩了，但是论功力你俩在北平在我手下挺勇不错，但你分跟谁比？今天你们俩遇到正茬了，你这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呢。这哥俩呀一脸沮丧，为啥？没成功啊，这偷袭没成，现在秦琼要被这个关达和赵霞或者是一刀或者是一枪给扎死，偷袭梁他俩早就仰天大笑了，那还用说，那得开心到何等程度。现在秦琼这一说，他俩不吱声，罗毅瞅瞅这五魁五亮也没阻声，为什么？虽然说是偷袭，但他没成了，偷鸡不成反搭了一把米，没想到自己身受重伤，两个人都双双败北。这时候的秦琼在这点将台跟前站着，正南上马摆威武铃响亮，这个马有威武铃，不是偷袭，来了一匹青鬃战马，马上端坐一人，这人跳下马来，那个个儿大约也就在80半不到9尺，拿那时候武将堆里他个儿不算太高，这个人笔头眉，狗油眼珠，有点小蒜头鼻子，两撇断梁胡，有点三瓣子嘴，黑悠悠这么一张脸，见年龄30往外，穿着一身蓝纱着板带，骑着一匹青鬃马，
在鞍桥上挂着一条翻天画戟，没往下摘。左悬天带，右走兽壶，悬天带内乘着一条铜台铁霸，宝雕弯弓，右肩甲的走兽壶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剑呢。说这人怎么还各式各样呢？看起来这人在这个剑道上有点花活，这功夫有造诣，差不多。闲话少说，见这个主来到梅花圈的正中间，欲带住坐骑，这匹青鬃马就停下了，高音朗诵：“表少爷，嘿嘿嘿，来来来来来。”他这一召唤，秦琼一想啊，看看台上也没人说什么，左脚一点灯，正在绷凳城，这匹夜里一盏灯往里一削，直接跳进了梅花圈。哦，表少爷，您是我呀，哈哈，你要问我，我告诉你，有家乡有居处，有名有姓，我在下人称小后羿，我姓孙叫孙成啊。秦琼这一听啊，心里就明白了，甭说这人射箭那准是一把好手，再往高了说那就是泰山北斗级人物，要再说严重了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没有这样的高手，他就是一等一的高手。秦琼明白啊，哦，360行孙成你为哪一行发财啊？哦，你要问这个吗？本人小后羿孙成，在监军帅府下帐前听令，身拜一个参赞之职。哦，拿现在话说个参谋。哦，他是个参赞。哦，好好好，那你来到这教军场，表少爷，没有别的，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君子动口不动手，对不对？秦琼一听这个人啊，这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挺能说。另外呢，您这个意思说，哎，你说看他们，你说又拿刀又动枪，那咱俩换一个方式行不行？秦琼说，换什么方式？小后羿孙成说，表少爷，秦琼啊，在我听得耳满肚满，说你听什么了？我听得说你秦琼在山东这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有没有这事儿？哎呀，秦琼说，你要问这个，这是大家伙对我的抬爱，哎，无风不起浪，你要没那好事儿，你让人家抬抬什么呀？我另外还听说你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可有这说道？秦琼说呀，哎，我倒没有那么大能耐，只不过大家呀，这个人来疯，这话越传越大，越传越大。哦，表少爷，你是个谦虚的人，我还听说你什么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我还听说你什么孝母四专诸交友赛孟尝。不错，你孝母我没看见，就刚才那关达，就那赵霞偷袭于你，你那心胸海纳百川，在下小后羿孙成，我在这里的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表少爷，你是位好不错，但是再不错你也知道这个教军场为谁而立。秦琼说，为谁而立啊？就为你而立啊。我秦琼何德何能啊，让监军帅和北平王就这浩浩荡荡的这些五六万人马为我秦琼就在教军场就干什么，让我演武摆设这么大的场面，动用五六万人，就这几天的军资消耗，这得多少啊。哎呀，我可没那么大的脸面，不要提了，盐哪咸醋哪酸，水有源树有根，用啥你知不知道？秦琼说，还望孙参赞
指点迷津。

0: 哎呀，秦琼越想越窝囊，你说我这怎么了？我这没倒的都直拐弯啊，不应该摊到我身上的事全让我摊上，我回家住店，店掌柜的看着我不顺眼，图财害命，要见财起意，要搞斧子劈死我。你说我这是，我招谁惹谁了？我这怎么了？我这是。这秦琼想到这儿，又一想到北平，你说我去看热闹，我就给人家报一声好，你这歪歪嘴的吹撇了号，偏偏对偏偏，得对得多严。这五万斧脚下踩个滚珠石头子儿，啊，砰就拽了，我就这功夫报好。你说这得多巧啊！我秦琼这没得倒到什么钱儿，苍天哪，后土，过往的神灵，我秦琼哪一点做的不对？我做什么损了？我缺什么德了？他正着说，小后裔孙成，表少爷，孙参赞，你有何话说？咱俩今天不动枪和刀，那动什么呀？我有自知之明，我也知道表少爷秦琼你名不虚传，马踏黄河两岸，你名不虚传，简打山东三州六府，我都看着了。我自己有自知之明，我还知道这世界上有羞耻二字，我厚着脸皮跟你打，最后让你打个骨断筋折，我这是合得着啊？我不这么干，我想提出一点薄计，不知道这表少爷山东大汉敢不敢和我较量在教军场内。秦琼说，你要提什么呀？来人呐，这时候后边呼啦超上来二三十人，拿镐的拿镐，拿锹的拿锹，铁锨，扛竹竿的扛竹竿，拿绳的拿绳，还有一人拎个大金钱，多大，三盆那么大，三盆多大，那现在话米尺讲30多公分，是中间这个金钱眼能有多大，就咱们这个拳头塞里头去应该过得去，10公分左右。秦琼一看，这干啥呀？表少爷，没听说过射箭讲究百步穿杨。哦，秦琼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听谁说的？那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神射手谢科谢英登，那和秦琼那个近。秦琼原先懂得射箭吗？也懂，也射，能射3尺靶的斗大红。什么叫斗大红？你那红叶得有斗那么大，能射那个。后来经过这个神射手谢科谢英登方方面面的交底和调教，秦琼才勉强比一般的射箭的高点了。这一回小后裔孙成才要百步穿杨，箭射金钱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

0: 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小后羿孙成来到了梅花圈内，见到了秦琼，提出了这么个条件。什么条件？咱俩射箭。秦琼问说，这射箭怎么射呀？怎么射？我第一箭我射一个百宝谢科，交给他的，说这箭到了一定程度，在100步左右，宝谢科交给他的，说这箭到了一定程度，在100步左右，那是指哪射哪。秦琼一听，哎呀，自己心里想，我原先能不能射箭，和一般的弓箭手比差不多。后来我到了山西，通过谢英登的指点，我才得了心得，再加上练习，现在勉强得说比以前强多了。但是今天就按照孙成提出来这个苛刻条件，口问心，心问口，能达到这个目的吗？不能。那不能怎么办呢？那还能说孙成这箭我不能跟你射，我射不过你，这话怎么能说出口啊？不能。那怎么办？那只能以静制动，是走一步说一步。这孙成啊，两个人说完了这个，孙成莫转身去，一声呼喊，来了20-30人，什么铁锹铁镐，这个竹竿，这个麻绳，金钱，这能有多大呀？拿现在话说，30多公分，金钱，这个金钱眼多大？10公分左右，咱们这拳头能过去。说看看这番操作吧，就瞅着孙成指挥，这儿挖坑，那埋杆，杆子埋完了，有人拿来了，这是三角的扶梯。搁这俩杆中间拴上这个九格三的小细绳，这绳精妙啊，是棕麻的。拴好了以后，就在这俩杆的正中间，这个绳吊多高？这个绳啊是能有1丈20高啊，离地。后来就搁这绳的俩杆的中间，把这面金钱就吊上了。这金钱底下还坠着坠儿。说这坠儿是什么意思？这就以防有风一刮来回悠悠荡荡的，这玩意儿摆动太大，你就应该失去效果，就起这个作用。这里边都是牵贯的。而且这面金钱说是金的吗？刷的金漆，里边是黄铜，起名就叫金钱。这一招就叫百步穿杨，凤凰穴窝，箭射金钱眼。最后落势收场的招数叫怀中抱月，咱们大家慢慢听。这一切的故事，这头埋完了杆，系完了绳，吊完了金钱，再一看，搁这俩杆底下，搁这个杆到那个杆，绷上绳，撒上白线。小后羿孙成这才是跳下马来，由这白线开始，背朝南，面朝北，一边走还一边查数，干什么？98、99、100步到这儿，夸来一趟白刃，这就叫百步穿杨，这是100步啊！这100步多远呐？那可不近呐！拿现在的正常人，1米7到1米8的个儿，通常走路抬一腿70多公分。你算吧，这100步多远？就这么远。回首，这个孙成冲秦琼一报案，冲点将台一报案，冲众三军儿郎一报案，王爷兼军帅，嘿，表少爷，众三军儿郎，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的兄弟们，在下小后羿孙成， 要在这教军场内和这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班头马快秦琼一较高下，建设金钱眼。有人说呀，人有十手是马有乱蹄，我孙成设好了呢，大家别太高兴，设不好了帮我看着点，哪儿不对劲儿，毛病出到哪里，以便以后我好改正。这孙成这嗑唠的板正，大伙一听啊，都给他暗挑大指啊。抽回身来，表少爷，哈哈，哎呀，咱俩商量商量。秦琼说：“商量什么呀？这箭是你先射呀，还是我先射？”哎，我说孙参赞呐，这是你提出来的，我强兵我也不能压住啊。你提出来的百步穿杨、凤凰学窝，还有怀中抱月，对不对？对。你提出来的东西，我要是在你前面把这都完成了，是不是就有点强兵夺主的意思？这个事儿秦琼能干吗？那秦琼是这么说呀，他的内心呢，早就打好主意了。怎么打的好主意啊？孙成，你射吧，我看看你怎么射。这百步穿杨、凤凰学窝、怀中抱月，我看你怎么玩，我看你怎么练。你要是射不中，那还有什么说的？大家伙一看，这净胡说，我也就算捡个便宜，捡个漏，咱俩就在搏动之间，也就不分输赢了。到那时，咱俩这项目一改，你上你的马，我上我的马，我一对书童锏，你是方天画戟，那咱俩就在梅花圈内论高低、分输赢，整出个上下来。这是秦琼的主意。小后一孙成那脸上都挂着不肖之色，那眼睛撇撇着，嘴都咧咧着，看不起秦琼。你干别的行，射箭呐、啊、表少爷，你呀、啊、远去了，今天我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我再让你知道知道这马王爷倒长几只眼睛，不让你长长见识。说吧，自己来到了自己的匹青鬃马前，推鞍不去，搬鞍不来，任凳搬鞍跳上坐骑，玄天袋内抽出来这铜胎铁把宝雕弓，走兽湖拔出一支雕翎箭，刃扣天弦，把这箭呢摁到弓上，回首一绕圈就来到这俩杆的底下。干啥呢？由这杆儿马头冲北，往北跑，跑到这白印儿这儿，马到白印儿，箭就发出。这射法叫犀牛望月。小后一孙成高音浪诵：“诸位，你们上眼，表少爷，你看清楚了。”小后一孙成，我头一箭，这就叫百步穿杨，来了，走起。就见那孙成啊，小斧一沾判官刀，双手握剑，磕膝盖一点飞虎颤，这匹马四蹄蹬开，就勾奔正北。堪堪眼瞅着来到白印了，这小后一把腰板往前一拔，见前马蹄搭过这趟白印，后蹄刚要抬起，一个甩脸犀牛望月，左手推开泰山，右手抱住鹰骸，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蹭豆肉扔嘘。再看一点寒星，有打着金钱的眼正中间，刺儿就过去了。哎呀，当时之间寺外那掌声啊，哇哇的，好好啊，神箭神箭呐、啊！这时候这小后羿啊勒住这

匹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瞅着秦琼都不吱声了，看着没有？这就叫百步穿杨，就这箭射的，要在当前就公元600年前后，就孙成就这一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能射到这种程度的少啊，少之又少。就见个孙成有打两个杆的中间把马勒回来，站好了，扣好第二支箭，原先的动作是一样的，催马往北跑，前马蹄一搭着个白线，后马蹄一启动，甩脸希望跃登噌日苍当当当当当，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凤凰虚窝呀？这一箭射到金钱眼，这个劲头寸不寸？箭杆一嘚瑟一晃，这后尾羽箭这头，箭头也过去了，这个箭尾往下一抻，当当当当当当，干啥？就别到了这金钱中间。我说这玩意儿你说的是不是太神了？这玩意儿能做到吗？要依我说能做到，你怎么能这么说话？这天下呀，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道是学海无涯苦作舟啊，你得苦练呢。一日一天，千日千天，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铁打钢镰都能磨磕驼呀。功夫不到能出拉拉壳吗？这箭你没射过，你敢吹？孙成敢，孙成练过，练过。他就射了多少箭？20年。就这孙成十几岁就射，射到今天。所以他心胸有成竹啊。就这箭就别到这儿了。底下那大前锥坠着，这金钱晃两晃，稳当了。这孙成啊，那脸呐、眼角眉梢都透着喜色。咱们再说那北看台上，也就那点将台上，北平王一看这孙成，哎呀，名副其实，小后裔孙成厉害，这箭射的真好。罗成是个行家，咱们书中暗笔交代几句：少爵主罗子敬不单坐下马，掌中五钩身飞枪，在射箭的造诣上，罗成也不照孙成差多少。他懂得这百步穿杨是咋回事，他明白。但是今天要比的人是秦琼，这玩意儿低了耳朵醒能的，有劲你使不上啊。那二位大帅五魁五亮，哎呀，有打内心都佩服。五魁一想，这就换做我，我也办不到。不再说人称他小后羿，后羿射日嘛，就是这么一个典故。所以说这小后羿孙成啊，这马又回到了这个两个杆的中间，表少爷上眼，我最后这一箭，这叫怀中抱月呀，你上眼看仔细。说罢催马走兽湖内，瞪出一支鱼尾箭。什么叫鱼尾箭呢？你看着咱们那几瓜子鱼那后尾巴吗？就那个意思。这个东西作用特别呀，就射这绒绳，把绒绳射掉，是箭发马跑，绒绳错断了，嘡啷往下一落，孙成就得到这个金钱下，连箭带金钱一起接到怀里，这叫怀中抱月。这所有的人别说射，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太新颖了，这个事物。就见孙成在这俩竹竿底下喊完了表少爷你上眼，催马北行，又是马前蹄搭到这白叶，后蹄子一启动，马往前一悠。此时的孙成急雷坐骑，这马一掉头往回来，这前蹄一搭这白印，手起剑落，蹭箭一发，马不停，
乌沙虎紧扫几鞭，这匹马四蹄蹬开，四蹄咆哮，鬃尾来嘎啦，随着剑就撵了，撵这根剑。这个马的速度，在孙成调教下，乌沙虎就这几鞭子都给消冒血了。这马是玩了命的撵呢，他们离有多远？五尺左右，离这根剑百步。那马要是跑百步，那也就是前腿蹬后腿蹬几纵就到跟前，就这个速度，他离着箭五尺。咱们再说射箭的金钱到这个孙成的怀里，这功夫也就是最多六尺，也就这样吧。孙成箭发马跑，你说这个寸呢、啊？就见这鱼尾箭正中龙绳，刺一箭射断，射断以后，随着这个金钱箭也落下来，眼瞅着落于人的平身，那孙成这匹马就到了，伸双手托住了这金钱，金钱上带着箭，回到了竹竿底下，甩脸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点将台北平王兼军帅，众三军大小儿郎偏将牙将，一个朱战将兄弟哥哥，孙成献丑了，不知我在哪里，还有长有短，有不是有瑕疵吗？大家给我提出来宝贵意见，表少爷你看看有啥缺点没有。这一说完了半天呢，没人吱声，偶然间寺外那掌声如雷呀，一个字就是好，那都手举过头顶拍着巴掌啊，就给这小后裔孙成啊，那是爆好啊，络绎不绝呀，拿现在话说三五分钟都没停下这个掌声啊，那五万人呢、啊、那是啊，人上一千彻底连天，人到一万那无边无厌，这五万呢、啊、这是啊，这还了得呀！这孙成拿着这金钱，四外走动，他在卖弄，他在炫耀，炫耀一圈回来了，大伙也就冷静下来了。这人们呢，都在想一个目的，什么？这回这表少爷，这秦琼，该他射了吧？对呀，人家孙参赞都射完了。头一箭什么来着？百步穿杨。二一箭呢？凤凰学窝。三一箭怀中抱月。高啊！这箭射的干净、利索、准正、稳当。三箭哪箭都是，不偏不倚，正好。这箭射的高高。咱们说点将台上，罗毅那心里真为秦琼捏着一把汗。秦琼啊，我怎么没听你谈论过射箭呢？你行吗？你是90%是不行啊，这回八成是我这表少爷，我这气质，哎呀，五魁五亮，那心里头是心花怒放啊。秦琼啊，你要是射不了，讲不起，等待你射不了的那个时间，我拿你试问。这时候这人们都是这个心理，就在等待着秦琼，该秦琼你射了，好吧。小后裔孙成就来到了这竹竿下，瞅瞅，不行，我不能给你拴这金钱，我得让你自己拴，还是怎么地，多高，别我给你拴上了好像我难为你似的，高了不是，低了不是，你自己来拴吧。小后裔孙成哒哒哒哒哒，这匹马就来到秦琼跟前，表少爷，嘿嘿，这射箭的，你看看我射完了，这玩意儿按部就班，这应该是表少爷秦琼你射了吧？哦，那倒是，你看这金钱是我给你拴上啊，还是你自己拴上啊？哈哈哈哈哈！不用，我不用，不用什么意思？嘿嘿，孙参赞，我问你，你问我什么？我问你这个，
第一，你头一件

百步穿杨，射得准，射得精，绝了，高。第二箭凤凰血窝，你这个寸劲已经到家了，这个你一旁站立。这时候秦琼也跟上来了，小后羿在左，秦琼在右，你们两个这是。这个孙成就说话了，王爷呀，我在小教场梅花圈中间设的是百步穿杨，对不对？洛毅说对，设的不错。第二箭凤凰血窝，别到金钱上，这个对不对？技艺高超，你正经不错。第三箭我跑马射箭，怀中抱月，这对吧？罗毅说，这三箭确实享有盛名，你的功夫已经到家，你射得不错。按道理来说，这个表少爷是不是也应该射这三箭呢？罗毅说对，这是公平的。好，罗王爷要谈到公平，你猜表少爷怎么说？哦，这个他怎么说？他说我这三箭是花拳秀腿，这没什么用。罗毅就乐了，那乐能乐出声吗？不能。旁边有秦琼心中话，秦琼啊，你这话可够损的，这叫花拳秀腿？这叫百步穿杨，凤凰血窝，怀中抱月啊？那不是闹呢，那不是谁想射就射，说说过过嘴瘾，真正去射你得拿真功夫啊。此时的秦琼一看到这个地步了，往前近身，北平王爷，镇北监军帅。哦，秦琼，你想说什么？我说他是花拳绣腿，他就花拳绣腿。我问你，咱们张弓搭箭在两军阵前射什么？是不是射敌人？对，这对，这敌人能绳绑二倍把他拴到柱子上让你在那挺着射吗？大伙一听一看，这哪儿来的这词儿啊？你还真别说呀，谁对这个语言你也反驳不回来。射三雕，哎呀，大伙一听，我的娘啊，这真这么神吗？秦琼说不错。武亮一想，哥，这里有猫腻。什么猫腻？就问他要射不下来呢。吴奎说，黄脸大汉，表少爷，你要射不下来，这一箭双雕啊，是三雕啊，你怎么说？小后羿孙成说，别看我把这三箭射完了，从现在我跟表少爷打赌，他能射下来一箭三雕和是一箭双雕，我孙成就在梅花圈中间，我在哪输的我就死到哪里，我倒捡着背膀，舔着胸脯，收着小腹，我高高的撑起我这脑袋，引颈受死。你秦琼愿意怎么杀你就怎么杀，我这脑袋你愿意怎么嘎你就怎么嘎。罗毅说这君无戏言，王爷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紧跟着罗毅就问秦琼啊，我说秦琼啊，孙成的语言你都听到了？我听到了。那你要射不下来这一箭双雕和这三雕，你作何解释？那我就这个银装锏我挂到鞍桥，我倒捡着背膀，舔着胸脯，引颈受死，任凭小后羿孙成他这方天画戟，白戟扎进去，红戟拽出来，我认，生死各由天命。你们俩这话说的，这可君无戏言呢，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见台上的人都喊好样的好样的。小后羿孙成说，北平王啊，这空口无凭，以后这个事儿万一出现了瑕疵纰漏，这个高什么做证凭啊？高什么去打官司啊？罗毅明不明白？明白。你罗毅是个执法者呀。好，我给你们写一式两份的生死合同，你看怎么样？王爷

那您就写吧，王爷。怎么写？孙成就说，孙成欲秦琼，小教场比射箭，如果堵在哪里，就堵在秦叔宝一箭射三雕，如果三雕射不下来，秦琼甘愿引颈受死，处斩者孙成。如果秦叔宝又射下来了，我孙成也照样一般无二，愿意引颈受死。你们俩都说完了，不后悔不后悔。我写完年月日，你俩就得画押呀。啥叫画押？摁手印了。完了之后还得当保人，没保人还不生效。最后落款北平王，这就生效了。孙成说就这么办吧，但是您写完能不能让孙成我过过目啊？哎呀，罗毅一想，这个小后裔孙成，这孙参赞，这个脑力是真是薅细眼毛当底儿吹呀，一空都不留啊。因为啥呀？你这个画押这判刑，一字入公文，九牛拉不回，这指着写那就写那了。但是你要写错了一个字，那就是差千里以外呀，那可了不地呀。罗毅啪啪啪写完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年月日落款罗毅也没写。但是来讲，孙成一看明白了，咔把手印就摁上了。这秦琼一看，你摁我就摁吧，啪摁上了，保人。孙成谁当保人？这时候这武亮一看，我当保人，压箭毒，端炮撩弹，来到近前，啪摁上手印。秦琼这边，罗成，我给我表哥做保。高鑫说呀，小后裔呀、啊，小后裔。我二哥今天要射下来三雕，咱们就算没说的。如果射不下来三雕，我告诉你，小后裔孙成啊，你可要知道，你要动手打我二哥，我这洗花弓，我这根凋零箭，在射箭的意义上，我不照你差。射箭我看得明白，咱俩顶多那也就是半斤八两，有什么说的？就这时候的孙成摁完了哑，取完了宝，哒哒哒哒哒哒，吓得这个点将台呀、啊。当时之间的秦琼一看呢，人家下去了，他呢也跟着往下下吧。罗成一看秦琼就在这儿愣着了，哦，二哥呀，你是没有弓没有箭吧？正是啊，这杜文忠啊，就搁那边长弓大箭堆里头挑来六七张。这秦琼吓得点将台，来到这些弓箭跟前，敏敏朱红搭头当扣，奔噔箭弦挂上，左手推泰山，右手拉弓弦，啊，噔噔噔噔噔噔，咔吧，这弓背拉残废了，啪扔那边去了。又拿起来一张，噔噔噔噔噔噔，咯嘣，弓弦拉折了。你就这么说，我左一张右一张都不行，不趁手。哎呀，小后裔孙成看到这里，表少爷，嘿嘿，你这叫拖字诀啊！忠心说，你这是等天黑日头落，哦，太阳一落，你是射三雕，没来不算我没射吧？你这是要放赖，这是拖字诀。好，我怎么能让你拖呢？青鬃马威武灵响亮，就来到了秦琼跟前儿，左边摘下玄天带，玄天带内装着铜台铁霸宝雕弓。说何为铜台铁霸宝雕弓啊？别的那都是有的竹子制的了，有的好木头制的了，就是这种长弓大箭。你也赶上小后裔孙成这个，那里边夹着风猫铜的铜片，都带有弹性的，那把是铁的，那弦也是特制的。那个年代能用这些东西制出来的东西，物以稀为贵，稀少的东西为宝，所以说才称得起叫铜台铁霸宝雕神功啊。表少爷，你看看我这

0: 张弓，你要能给我拉蛇，嗨，表少爷，我就算服了你了。这秦琼接了弓在手，拿在手里一看，这张弓，哎呀，这太漂亮了。那弓弦扣上以后，啪，前把一推，后把一拽，咯噔噔噔噔噔，咔噔，拉了一个满，真好，有心再拉，真要拉坏白瞎这张弓。秦琼这个人就是善良，把这弓一撒归为原处，把弹性卸下。这时候那小后羿孙成又打走兽湖内抻出一根凋零剑，亲手奉上，表少爷，这一支箭够不够？秦琼说足矣，哈哈哈哈，足矣呀，多谢孙参赞这弓和这剑。罗成一看，好，小后羿呀，你小子你等着，我二哥要射不下来这一箭三雕，你看我罗成，你要打我二哥，我这喜花弓，我这凋零箭，弓开入满月，我就箭走似流星，我也让你尝尝这被射的滋味。你不是射一辈子箭吗？我就让你射一辈子箭，让箭牵了你的眼。这是罗成。再说秦琼得了这个弓，拿着这支箭，任扣天弦，够单手拿着，催动他这一匹夜里一盏灯，瞅瞅罗成，就来到了这梅花圈内。他骑着马勾奔梅花圈的外圈，这些人等着里圈，骑着这匹马，三兄四弟，哎呀，大小战将哥们儿们，小后羿孙成现绝技，箭射金钱眼，高不高？高。说你秦琼你服不服？我服啊。说那你服，人家都射完了，你要射什么？我再告诉大家一声，我和小后羿孙成说话你们未必能听得着，他那是射的是死物，对不对？得绑上，得坠上，一会儿我射活物，射飞禽，哈，射活物，对，那活物这叫啥名啊？我是兄弟们哥们们，我秦琼这回这个绝技的名就叫一箭射三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阿里·马利克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此外，他还在讲话中继续动员其支持者，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该组织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希望德方珍惜和巩固中德互信和友好传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德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为双方高层交往营造必要条件。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打贸易战。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期待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举办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德方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八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结构上，混合基金表现最为亮眼，净值单月增约2568亿元至4.09万亿元。货币基金继续稳健增长，净值升至16.31万亿元。股票基金净值小幅上涨为5.04万亿元。债券基金净值微增，整体走势平稳。总体来看，八月公募市场净值环比回正，权益类资产信心正在回暖，混合基金成为当月规模增长的最大引擎。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也是以同样的比分3-0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中国女排此次夺冠，不仅完成了亚运会3连冠，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青海东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贵州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东北多地小咬集中爆发，名为小咬，实际上并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何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该如何科学防虫。此外，石蒜和萱草近日开得正盛，美丽背后却都是有毒植物，它们分别有哪些毒素，石蒜为什么又叫彼岸花，萱草和百合到底怎么区分。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

0: 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不少市民反映，走路时虫子直接往脸上扑，往眼鼻里钻，出门不得不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当地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默认他们是会叮咬人的毒虫。但实际上呢，秋天看到的这些漫天飞舞的小咬绝大多数根本不会咬人，不咬人却扰人的小飞虫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谁是他们的天敌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物种真相、防护指南到生态本质，全方位拆解这场秋季虫情，解答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们接下来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东北街头漫天飞的这些小黑虫啊，老百姓俗称叫小咬，多数人呢默认他们可能是会咬人的小虫哈，但是也有说法说他们其实根本不咬人哈。那先来给我们明确一下，它准确的生物学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们真的不叮咬人吗？
1: 老百姓俗称的这些小鸟，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通常应该是指虻或者蚋，这是一些体型极小会吸血叮人的昆虫的总称。但是东北秋季街头这波数量庞大漫天飞舞的小黑虫其实是蚜虫，具体来说是有刺孤雌蚜，属于半翅目蚜科。市区市民们口中的这些泛滥的小鸟和林区湿地常见的那些吸血虻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它是不咬人的。这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吃饭工具和身体构造。蚜虫的口器是刺吸式的，这种结构只是为了刺穿植物的表皮吸食植物的汁液而演化的，根本没办法刺穿人类的皮肤。而且蚜虫是植食性的昆虫，只是以植物的汁液为食，它对人体的血液没有任何兴趣。正因为不吸血，所以它们不会传播任何疾病，任何人受的共患病或者虫媒传染病都不会通过它们传播。不过呢，虽然不咬人，但是它们的骚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0: 对，
1: 这主要是它们的季节性迁飞的行为有关。在秋季成交的农作物收割以后，植物枯萎，食物减少，蚜虫为了生存就会产生有刺的后代，成群迁飞的到城里来寻找树皮的缝隙、草根等地方越冬。有刺的蚜虫对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鲜艳的颜色有强烈的趋向性，所以如果你穿了黄绿色的衣服或者是车辆是鲜艳的颜色的话，就很容易吸引它们成群的停落。所以它们虽然不咬人，但是我们还是得想办法应对它们。首先我们在穿衣服上出来，如果实在无法擦除，出现了红肿刺痛的情况下呢，就应该立刻就医了。总的来说呢，这波小鸟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属于正常的季节性的自然现象。等气温持续走低，霜冻来临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会消失了。
0: 是，原来这些所谓的小咬哈、是蚜虫，但是呢，这好像颠覆了我们对于蚜虫的一个印象哈、就是我们印象中啊，这些蚜虫呢都是春夏趴在植物叶片上的那种叫蜜虫或者叫蜜虫哈、不会爬啊、只会爬不会飞，数量再多呢，它也都是局限在植物身上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它们就开始飞了，长出翅膀了呢？
1: 春夏季节寒冷叶子上的这些蜜虫，在秋天就会变成漫天飞舞的小鸟。其实这是同一种蚜虫在不同的季节的。
0: 赵馆长，可以调整一下手机方位吗？现在有点不太清楚。赵馆长。
1: 现在能听见吗？
0: 现在好了，您继续。
1: 好。因为春夏季节趴在叶子上的这些蚜虫，在秋季它们就变成漫天飞舞的小鸟了。这其实是同一种蚜虫在不同季节的两种形态，这并不是简单的蚜虫长出翅膀，而是一场由环境信号触发的精准的跨代形态切换。目的呢，就是为了完成生命周期中关键的一环，寻找越冬的场所。秋天长出翅膀的蚜虫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有刺性母虫，它的使命不再是继续在夏秋寄主植物上繁殖，而是迁飞到越冬的寄主植物上， 比如说桃树、李树。

0: 已经是草本植物上，这样它会产下有性繁殖的后代，最终形成以受精卵的形式来越过寒冬。春夏无刺的蚜虫呢，则会专门精于在食物充足的那些夏季寄主植物上进行孤雌生殖，迅速的扩大种群。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夏季寄主植物衰微，食物质量下降的时候，并且种群数量也比较拥挤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有刺的后代，并且迁飞，逃离它们感觉恶劣的环境，寻找新的空间，这就是它们生存的一个最优策略。
1: 是
0: 这种策略的触发信号呢，其实是多重环境因素的一种共同的决策。蚜虫长出翅膀并非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综合权衡了多种环境信号的结果，其中光周期和拥挤度是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光周期是主导信号，秋季日照时间的缩短，也就是说夜晚变长了，是触发有刺蚜虫产生的最可靠的最主导的信号。这就像一个精准的日历告诉蚜虫们冬天快要来临了。另外呢，种群的拥挤程度也会触发这个问题，当蚜虫数量过多时，也会强烈诱导产生有刺后代，这是一种避免过度竞争开启迁徙模式的机制。在湿度与寄主质量较低的温度和寄主植物营养恶化的共同处境下，有刺的蚜虫就形成了。这些有刺的蚜虫能够确保它们在最佳的时机启动迁飞程序。蚜虫感知这些信号的反应过程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生理和分子机制，其核心就是母带感知了信号，并且子带发育成有刺的形状。蚜虫感知光周期其实也并不是靠它的眼睛，而是它头部的表皮。有研究表明，蚜虫头部能直接通过表皮感知光照时间的变化，而不是通过眼睛。母带蚜虫感知到环境信号以后，就会将其转变为体内的激素信号，比如说保佑激素，并且通过跨代信号传递，将指令传递给子代的胚胎，决定其刺原基是发育成刺还是退化。从分子层面来看，这个过程涉及多条信号的通路，例如物理接触信号可能通过谷氨酸能源号通路进行传递，进而调整下游的各种基因，促进翅膀的发育。同时胰岛素信号通路和 TOR 信号通路也会参与其中，通过调节细胞的自噬等过程来决定刺原基的失去或者保留。所以秋季漫天飞舞的蚜虫是一场由光周期和种群拥挤度等信号触发的跨代调控的生物学程序。母代的蚜虫作为感知器，通过激素和分子信号通知子代，环境恶化了，你们要长出翅膀飞到别处去求生。这就是异虫变成小鸟的真相。
1: 是啊，这么多的有翅蚜虫集体起飞哈，像您说的是去找更多的生存资源的哈。那他们在飞的过程中是那种没有什么目标的盲目飞，然后碰到的发现这个城市里边可吃的东西还挺多的，是这种状态吗？还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目的性呢？
0: 秋天这波漫天飞舞的有刺蚜虫，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的核心目的不是去寻找新的食物，而是去寻找越冬的寄主，完成生活史中的回迁产卵越冬这一环。在食物不够、原来的寄主衰老、种群拥挤的情况下，促使他们启动了这种能力，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蚜虫它具有两季寄主的生活史，很多蚜虫的生活周期一年中要换两次家。夏季的寄主通常是草本植物，在东北那边通常是大豆、蔬菜、杂草。春夏它们在这里孤雌生殖，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这就是叶片上我们常见到的这些异虫。但是在越冬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选择其他的寄主，通常是木本植物，比如说鼠李、桃树李等。秋季有刺的蚜虫要迁飞到这里完成有性的繁殖，最后以受精卵的形式越冬。所以秋季出现有刺蚜很多。

0: 是有刺的母鸭和雄鸭，它们从夏季的季足起飞，目标是飞到月中的季足上。有刺的这些蚜虫到达季足后，就会产下有性的雌雄个体，然后交配以后产卵越冬，来年春天再孵化，再回到夏季的季足上繁殖。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来说就是说食物不够和越冬触发了这种情况。
1: 哦，
0: 这两者之间呢，总的来说呢，就是越冬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需求，因为食物不够呢，主要通过季足衰老拥挤这些触发他们的这种那个长虫翅膀的情况，而最主要的呢是他们需要找个地方过冬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说旧季足待不下去了，这是一个触发信号，而飞到越冬植物上产卵，这才是他们迁飞的真正任务。
1: 嗯，
0: 城市里漫天飞舞的其实都是这些迁飞中的个体，他们有可能被风、趋色性和灯光吸引，暂时停落或者迷路。真正找到合适的越冬季足的其实只是少数，大部分都会在城市里死亡。所以街头小鸟爆发的景象更像是一场大规模的迁飞途中溢出的逆行效应，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把城市整个环境都当成了理想的越冬季。所以秋季有刺蚜虫的集体迁飞，核心目的就是寻找越冬的季足，并且完成有性繁殖以卵越冬。原植物的食物不足和拥挤等等只是触发它们离开的直接诱因，并不是迁飞的终极目标。如果二者只选一个的话，答案更偏向于专门奔着越冬去的。
1: 嗯，是，对，您提到了城市里边的这些灯光啊，或者说一些颜色哈，可能是在让他们在迁飞的过程当中分散注意力了，哎，发现这个地方吸引了他们。那我们作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哈，在这个城市环境当中哈，就看到了这种数量庞大的这种有翅的蚜虫，那他们也是以一种以量取胜的方式在生存着哈。那他们的这种繁殖速度确实也是出了名的快，也是它能够快速爆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像这种蚜虫，它一个完整的繁殖周期大概要多久？为什么种群数量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呢？
0: 蚜虫的繁殖周期其实我们选的在适合的条件下最快只要4到5天就能完成一代，种群能够爆发式的增长，核心在于它们进化出了一套不雌生殖世代重叠的高效繁殖策略，能够把繁殖效率推到一种极致。蚜虫完成一个世代，也就是说从出生到开始繁殖下一代的时间主要取决于温度，最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28摄氏度，这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区间，在2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完成一代仅需4到5天，在20摄氏度时候也只需要5到8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春末夏初的时候和秋季的时候蚜虫特别容易爆发的原因。在温度较低时，比如说在15摄氏度的环境下，蚜虫完成一代就会延长到13天左右。冬季温度更低时可能需要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温度过高时，比如说超过30度的高温，就会抑制它的发育和繁殖，而不利于它们种群的成长。一个直观的过程就是一只雌蚜产生若干幼虫后，只需要4到5天就能够长成新一代的妈妈，并且开始产子。大约10到30天以后，它们的种群数量就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这种爆发性增长的核心就是它们这套极致的繁殖的组合拳。首先是孤雌生殖，无需雄性，在食物充足的季节，蚜虫种群几乎全是雌性，它们不需要交配就能够自己繁殖产生后代。这就意味着每一只个体都是潜在的繁殖机器，种群增长没有寻找配偶的时间成本和数量限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只雌蚜在适宜的环境下一个春天产生的后代就可能达到上亿只。另外蚜虫的繁殖方式也不是仅靠产卵，而是直接生出小蚜虫。更关键的是这些刚生出的小蚜虫体内往往已经怀有了下一代的胚胎，这就被称为世代重叠的现象，意味着繁殖过程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嵌套进行，大大压缩了每代的间隔时间。由于繁

0: 周期极短，加上卵胎生的特性，同一时间同一株植物上会同时存在不同世代的蚜虫，有的正在产子，有的正在成熟，还有尚未成熟的外生羽。这使得种群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多代同时繁殖的一种指数级的扩张。在华南等温暖地区，蚜虫一年可以繁殖30到40代，世代重叠的现象特别严重。在繁殖速度最快的时期，一头蚜虫一生可以繁衍50到70头后代，在21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单头雌蚜的产子量甚至可以达到100头以上。所以蚜虫的爆发式增长并非是属于偶然。多雌生殖省去了寻找配偶的麻烦，卵胎生让后代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世代重叠呢让他们多代可以同时开工，而极短的繁殖周期则让这一切按下了快进键。当温度适宜、食物充足时，这套组合拳就能在短短几十天内将一只蚜虫的后代从个位数变成成千上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个爆发性的景象。
1: 是。那这次东北迁飞的蚜虫呢，还有一点呢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我们觉得蚜虫呢它应该是一个绿色的或者白色的哈，在很多纪录片里边也是这样呈现的。那为什么东北迁飞的蚜虫它是黑色的呢？这种颜色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区不同吗？还是说它物种不同啊？还是环境导致的呢？
0: 这种现象在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下，它主要是由物种不同决定的。但是环境因素，尤其是温度，也在同一种蚜虫内部造成了体色的变化。这就是一个物种差异为主、环境调节为辅的一个结果。首要原因呢是物种的不同，不同蚜虫的体色天生就有区别。东北迁飞的黑色蚜虫和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白色蚜虫可能属于不同的物种，它们的体色是由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生来就是不同的颜色。蚜虫的家族呢体色是极其多样的，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全球有超过5000种，它的体色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从无色、淡黄色、绿色、粉色到黑色、棕色的各种颜色。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哈尔滨等地秋季组团迁飞的小鸟基本上都是孤雌生殖的黑色迁飞蚜虫，这些蚜虫呢确实是以黑色为主，这可能是一个在温带地区演化出的黑色体色特定的物种或者是生物型。而南方常见的绿色蚜虫呢主要是桃蚜、绵蚜的绿色型，它们是另外的物种，它们本身就带有绿色的基因，因此在南方温暖的环境里呈现绿色。而白色的来源呢主要是绿色或者黄绿色蚜虫的体表覆盖了一层白色的蜡粉，看起来像是白色的。虽然就是这种体色的变化主要是取决于物种，比如说绵蚜就是体色多样的，但是呢同一种蚜虫也会体色变化，其中就是温度就是关键因素。对于绵蚜这类似蚜虫，当温度升高时体色会由绿色变为黄色或者黄绿色，温度降低时体色又会逐渐转变成比较深的绿色。我们夏季在南方常见的绿色或者黄色蚜虫可能只是同一种蚜虫在高温下的表现型而已。而在秋冬季节比较凉爽的时候呢，一些蚜虫会产生更深的、更大的个体，就是颜色更深更大的个体。比如说豌豆蚜虫在18摄氏度时会产生深绿色或者黑色的形态。所以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东北秋天迁飞的蚜虫往往颜色都比较深。因为黑色蚜虫这种深的体色有利于它在较低的温度下吸收更多的热量，这对它的发育和繁殖都是有利的，因为它们需要在秋季抓紧时间完成迁飞和产卵任务，这种颜色就是一种生存优势了。所以东北街头黑色的小鸟和南方绿色的蚁虫，首先因为它们可能就是不同的，本身就是不同的蚜虫物种。其次呢，在蚜虫本身里边它也有 根据温度和环境灵活调节自己颜色的能力，在温度较低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深，在温度较高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浅，所以这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1: 嗯，是。刚刚呢，我们是厘清了蚜虫的真实身份和它的生物学习性。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儿啊，会有一个疑问。他说了，既然蚜虫不咬人，那我们秋天出门总是觉得被所谓这个小咬啊叮得又红又痒，那到底是被什么给咬了呢？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我是何佳。进入九月中下旬，随着气温转凉，东北多地集中进入秋季小飞虫的高发期。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近日都出现了漫天黑色小虫飞舞的场景，相关话题也接连登上了本地社交平台热搜。当地居民习惯把这些扰人的小虫统称为小咬，这其实是一个民间的泛称，它不是说具体的某一种虫子。那真正会吸血会叮咬的呢，是另一种极易和蚜虫混淆的猛虫。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啊，怎么快速的分辨这些扰人的小飞虫，以及日常出行最实用的科学防护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前面一个小节哈，我们已经说了这些所谓的小咬哈，大部分应该是迁飞的蚜虫，那它们呢也不会咬人，它们是主要是吃植物的汁水哈。那它到底对人类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健康危害呢？
0: 嗯，这些蚜虫对于我们没有直接的危害。
1: 嗯，
0: 因为它们首先不叮咬、不吸血、不传播疾病，也不寄生在我们人体。只是需要留意一下它们间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风险。
1: 嗯，
0: 首先就是飞入眼睛，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揉，频繁的眨眼可以让泪液把它们冲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清水把它们冲出来。揉眼睛的情况下呢就可能划伤角膜。另外如果它们呛入口鼻的时候呢可能引起我们短暂的不适，但是呢不会在我们体内存活繁殖。这种情况呢我们只需要想办法把它们弄出来就行。当然极少数体质过敏者可能对蚜虫的虫体蜡粉有过敏反应，但这并不是蚜虫主动向我们注入的毒素，因此它们对我们的骚扰主要存在于这种心理上的感知的麻烦。因为漫天的飞虫确实让我们看得很烦，但是这种烦呢并不等同于会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说总结来说呢，东北这波小鸟，也就是说这波有刺的蚜虫只是植物的吸血鬼，不是人血的吸血鬼，它不会咬你，不会吸血，不会传播疾病。真正要提防的是猛虫、蚋和蚊子。对于蚜虫来说，吹走别揉眼睛，尽量穿素色的衣服就足够了。
1: 嗯，对，您提到了猛虫啊，这个是会吸血的一种虫子了。那在户外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准确的区分猛虫和蚜虫呢？
0: 嗯，在就是我们户外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会遇见各式各样的虫子。
1: 嗯，
0: 这些虫子呢，有时候让我们也不太好区分它们的那个样子。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嗯，秋季经常扰人的这些飞虫的一个简单的鉴别。
1: 嗯，
0: 首先就是那些长得极端像蚊子、不吸血的蚊子，其实是蚜蚊。它们一般在水体附近大规模出现，有很强的趋光性，经常晚上在灯下扎堆出现。它们的特点呢，就是翅膀透明，没有鳞片。雄虫的触角像羽毛一样的，停歇的时候呢，前脚习惯性的向前撑出。然后呢就是大蚊，大蚊的特点呢就体型比较大，看起来一只很大的蚊子，但是它们是不吸血的，偶尔也会飞入室内，但是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接着呢就是蓟马，它的特点呢就是体型很小，看起来也只有1到2毫米长，像会飞的小黑点一样，也很偏爱蓝色、黄色这些鲜艳的颜色，常常成群停在浅色鲜艳的衣服上，但是呢它们也是不吸血的。 但它们啜鸡式的口气呢，有时候会刺破我们的皮肤，引起轻微的痛痒。少数敏感者呢，可能会反应有点大，但是呢，对我们的健康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

0: 然后呢就是粉丝，就是这些白色的会飞的小白点，它们翅膀上覆盖着白色的蜡粉，受精以后呢会成群的飞起，像飘雪一样。它们也是不咬人的，也是吸食植物汁液的，只会造成眼睛或者口鼻的不适。接着呢就是蛾虻，也叫蛾蚋，它呢浑身绒毛，看起来一个迷你的小飞蛾的样子，经常在我们的卫生间、厨房的墙壁上出现，
1: 而且飞得挺慢
0: 的。它们
1: 的
0: 飞行能力很弱，对，经常静止不动。接着还有菌蚊，就是我们说俗称的小黑飞，另外还有果蝇、藻蝇等等这些小虫子，它们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都不咬人，所以说呢，这些不咬人的虫子呢，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要小心呢，其实是蒙和瑞，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会主动叮人，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根据这些虫子的体型大小、颜色、是否成群出没，以及初步地点呢，大致的判断一下，这些虫子大概是什么种类。总的来说呢，就是说猛虫和瑞兰这些比较可怕一点，但是蚜虫以及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小飞虫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都严重的骚扰性，只是让我们感觉视觉上的不适而已。
1: 对，可能有些朋友说哈，我不想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这种大数量的情况之下哈，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就已经是达到那种无法忽视的程度上了哈，就我一出门感觉一张嘴就全是蛋白质就进来了。那对于大家这种直观的感受，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防护的手段哈，就比如说它们往脸上扑，往眼睛和鼻子里边钻，到底是为什么？这是故意的吗？还是说被人的气息或者汗液给吸引的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多种信号在头部区域高度集中的结果。对于蚜虫这类似的小虫而言呢，就是我们付出的二氧化碳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小飞虫。一个世纪前科学家们就发现二氧化碳是一种强有力的引诱剂，对于各种各样蚊虫类的东西都会吸引它们飞来，而我们的头部呢正是这种二氧化碳的源头了。另外呢，这些虫子也会被体温和汗液吸引过来，因为我们汗液中的乳酸胺这些成分以及身体散发的热量都会吸引这些小虫靠近，运动过后出汗多体温高就更容易被盯上了。还有就是在人群中穿梭飞舞的这些虫子，移动的头部往往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目标，有研究认为蚜蚊在昏飞时就很可能把人类的头信号，从而热情地凑过来，他把咱们的头当成了一大群蚜蚊在那里飞舞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这些部位，除了有湿润温暖的气流，孔洞结构可能本身也会吸引某些昆虫的探索欲，因为很多体型小的昆虫总喜欢往洞里钻，这样就会让他们误入了。还有就是衣服的颜色也会决定他们是否跟着我们跑，穿黄色衣服招虫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驱色性的作用。因为黄色在野外天然就是食物的信号，在自然界中黄色嫩绿色往往代表着鲜嫩的植物、花朵或者花粉，是蚜虫、粉丝、蓟马等植食性昆虫的食物来源，因此它们对于黄色有强烈的正驱性，穿黄色的衣服在他们眼里就像移动的花朵或者移动的嫩叶一样，让他们自然而然的看见就会成群的向我们扑来。通过科学的验证上呢，我们就知道蚜虫对于黄色是特别偏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它们。同时呢，也可以利用它们对银灰色的厌恶性，铺设银灰色的薄膜来驱赶蚜虫。在城市的环境里呢，我们就要注意黄色的衣服很容易吸引蚜虫或者蓟马。在北方来说呢，蚜虫占优势，而在南方呢，蓟马就更常见了。另外粉丝、夜蚕、牧师等小型昆虫也都喜欢黄色，所以说颜色对于昆虫来说有非常强烈的驱逐性。很多昆虫就是根据颜色的反应来决定是否飞过来的。还有就是颜色的饱和度也有原因，比如说饱和度高的颜色，明黄色、荧光黄色就比普通黄色的招虫效果更明显，相比下

0: 黄色、米白色等低辨识度的颜色，对虫子来说吸引力就会弱一些。
1: 嗯，
0: 所以飞虫往我们脸上扑，主要是就是由于呼吸、体温、汗液构成的一个移动的信号塔。而黄色呢，则是因为它在昆虫的视觉世界里等同于食物的信号，这两者就共同解释了为什么秋季迁飞的这些蚜虫对黄色衣服的人更喜欢围攻，并且喜欢朝我们头上飞的原因了。
1: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哈，在东北的朋友们不妨先把黄色的衣服换下来哈，然后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哈，我们再穿上心爱的衣服哈，去接触自然。好，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呢，我们是搞清楚了怎么区分、怎么防护。不少人呢，可能还有更深的疑问：为什么今年的小咬感觉比往年要多得多呢？城市年年遇到这种季节性的虫情，除了喷农药，还有没有更科学的治理思路？下面我们就从气候影响、城市生态和治理方式的角度来做一个更为深入的延伸探讨。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不少东北的市民都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哈，就是今年这个蚜虫数量特别多，出门的体感呢比往年也是感觉明显多很多啊。我不知道这种比较主观的感受是不是准确的，今年的虫情偏重和今年的气温啊、降水这些气候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嗯，这个大家的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
1: 嗯，
0: 今年东北很多地方的市民普遍感觉蚜虫比往年多，体感更明显，这不是一种错觉。嗯，经过专家确认，今年的蚜虫种群数量确实是偏高的，气候条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高温少雨直接催化了它们数量的增加。今年东北的蚜虫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夏季和入秋以后气温偏高，但是降水偏少的这么一个天气格局。这种温暖干燥的环境恰好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条件。蚜虫繁殖的速度对温度是极其敏感的，在25摄氏度左右的适合温度下，它们完成一代只需要4到5天。气温偏高意味着整个繁殖周期的缩短，代数更多，种群基数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呈现一种指数级数的膨胀。相反呢，如果是降水充沛，雨水会冲刷掉大量的蚜虫，显著抑制它们种群的增长。所以说今年雨水偏少，就缺少了这一天然的对蚜虫冲洗的这么一个机制了，蚜虫的数量迅速的失控。还有呢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敌的缺席与迁飞的助推，嗯，气候呢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因为就是蚜虫主要的天敌是瓢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大姐、草蛉这些。
1: 对，
0: 今年这些天敌种群的数量呢是偏少的，他们没有能够及时的上岗控制蚜虫的数量。
1: 嗯，
0: 缺少了这一生物的制约呢，所以蚜虫的繁殖方面就没有什么阻力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九月份东北多地呢气候温和，并且多偏南风，稳定的风力呢成为了有吃蚜虫的免费航班，助力了它们能够从城郊大规模随风涌入城区，形成了漫天飞虫的这么一种视觉效果。所以今年大家感觉蚜虫特别多，是气候高温少雨加上天敌缺位和风力助推迁飞的三重因素的叠加效果。其中高温少雨是启动这一条件的核心因素，它们直接加速了蚜虫的繁殖，又间接削弱了天敌的控制力，最终导致了今年这场格外扰民的蚜虫迁飞季。
1: 嗯，是，而且它这个繁殖窗口啊，可以做得很短哈，就可以数量快速的去增长。那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气候变暖会不会让这种秋季蚜虫迁飞的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呢？会不会出现爆发时间更早、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0: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气候变暖确实在系统性的改变蚜虫的迁飞规律。你担心的这种一年比一年严重、爆发更早、持续更长， 在科学观测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不是一种猜测，而是正在发

0: 生的一种趋势。在韩国有一个从1977年到2017年进行的长达40年的持续的观测研究，就为这个趋势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在这40年里，当地气温上升了大概 1.03 摄氏度，风的迁飞行为呢有显著的变化。趋势之一呢就是爆发时间提前了，秋季迁飞脱尾到了冬季。气候变暖直接影响了蚜虫的生物钟。研究发现是的推移，蚜虫出的起始点变得越来越早了，这主要是因为暖冬提高了蚜虫卵和若虫的存活率，为春季种群的提早爆发积累了更大的基数。英国洛桑研究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冬季平均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蚜虫迁飞的周期就会提前3到9天，如果升高 1.5 到 2.1 度的话，提前时间可以达到4到19天。还有就是秋季迁飞的一个脱尾效应。更值得关注的是，秋季迁飞的高峰期正逐渐向冬季推移，这就意味着秋季迁飞的活动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在冬季的初期都能监测到这种迁飞高峰。全球变暖正导致了蚜虫的迁飞变得更早开始更晚结束，整个迁飞的周期都拉长了。趋势之二呢，就是种群数量的显著增长，爆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因为气候变暖不仅改变了迁飞的时间，也改变了蚜虫本身的规模。前面咱们提到的韩国的研究中，有4种蚜虫每年的不活总量在40年里增加了3.74倍，这就直接表明蚜虫的种群爆发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这种增长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暖冬直接提高了蚜虫的越冬生存率，为来年提供了庞大的蚜虫基数。气温升高加快了蚜虫的发育速度，使它年繁殖的代数增加了，而种群增长进一步提速呢，又让它的天敌，尤其是气候变暖扰乱了物候情况下的天敌，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无法对付这种大量的种群。这种原有的物候同步性发生了一种扰乱，所以说导致了天敌控制作用的减弱，而间接推动了蚜虫种群的进一步爆发。所以大家感受到的一年比一年多，背后是气候变暖驱动的可量化的长期趋势。迁飞期提前，结束期延后，总体数量的激增，这3重效应正在叠加，使得秋季蚜虫迁飞现象在未来可能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是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治理这种虫情会更有效一些。现在不少城市呢遇到虫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大面积的去喷洒一些农药啊。那从昆虫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式合理吗？它能用在城市当中吗？有没有一些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治理思路？我这两天刷视频看到有人在网上下单买花大姐就是瓢虫，我不知道这种人工补充天敌的方式在城市里边有没有用。
0: 这种人工补充的方式呢，在城市里呢是有一定效果的。因为现在来说呢，在城市里我们一般都不提倡大量的喷洒农药了，因为这种做法的核心在于它会破坏城市生态系统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陷入越打药越多的恶性循环。化学农药呢，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会无差别的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等蚜虫的天敌。比如说在一项针对北京城市绿地的研究时就发现，频繁大量的用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虫害，反而可能使城市绿化陷入越打药虫越多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呢，蚜虫的数量多少与施药量的频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这就是很反我们的平时的常识了。就说你打药打得越频繁，蚜虫反而会越多。而且在打药的同时呢，会杀伤天敌，削弱自然界对他们的控制力。大面积的喷药会直接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这些天敌。上海绿化指导站也明确地发现，大面积高频次的喷洒农药会杀死这些天敌， 反而使有抗药性的蚜虫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农药本身也会污染土壤和空气，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危害，不仅对人，对我们的宠物，甚至都是潜在的风险。所以说对杀虫剂不加区分的大量使用，可能影响远超了杀灭害虫本身，我们更趋向于更绿色可持续的一种治理思路。这种治理思路呢，就是综合性的害虫管理。
1: 嗯，
0: 这种方式呢，是以生态调控为基础，优先采用生物和物理的手段，将化学农药呢作为最后的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一套完整的绿色防控体系通常首先包括生态调控，这也是治本之策，通过优化植物群落的结构，增加植物的多样性，为天敌昆虫提供栖息地和替代食物，比如说蜜源植物啊这些，从而增强生态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和控制害虫的能力。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生境的修复，某些地方的植物种类如果从30亿种提升到130亿种的话，就能有效的修复食物链，显著的提升生物的多样性，降低有害生物的数量。另外生物防治，就前面说的放花大姐，也是主动保护，引入释放天敌昆虫来控制害虫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这是替代化学农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
1: 嗯，是。
0: 还有物理防治也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利用简单的物理方式进行，比如说直接绑冬季绑个草绳，引诱害虫集中来越冬，然后把草绳烧掉，这也可以控制害虫的数量。或者使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那个各种蚜虫以及蓟马，这些这就是一种物理防治的方式。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利用和智能化的监测，定期的人工巡查，综合来掌握虫情虫态，及早的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避免某一个区域的蚜虫大面积爆发，能够精准的处理，并且在一些确实很多的地方不得不用药的情况下来，也尽量避免一种漫灌式的喷药。
1: 嗯，
0: 做到有的放矢，精准的调控。
1: 嗯，
0: 前面你说到有人放瓢虫，这个在城市里这种方式其实是不仅可行，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了。比如说在上海、北京、郑州、武汉等地，都每年会放飞大量的就是天敌昆虫，比如说国家植物园每年就会放飞各种天敌，大概有10种，2亿多只。其中异色瓢虫就是主要放飞的，用来捕食蚜虫的一种主力了。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效果显著而且持久的。
1: 嗯，
0: 有的研究表明，释放异色瓢虫30天后，蚜虫的数量就会减少81.1%，而且一年以后，这个地方的蚜虫数量还会下降73.5%。而化学防治呢，反而会让这个地方的蚜虫的数量上升9.8%。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馆长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杭州、武汉、南京等多地的石蒜集中盛放，从公园林下到城市绿道边，一片片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观赏拍照。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丽的石蒜其实是全株。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10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

0: 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 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 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

0: 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1: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2: 深化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0: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3: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5000圈
6: 下沉了，
5: 得分！
6: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7: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8: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9: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0: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1: 请没问题，最后
10: 没有问题。
7: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2: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1: 一个好的成绩。
7: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7: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4: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

0: 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和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风险瞭望，歼35A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主权，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措施。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上演，游泳和射击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2: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0: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2: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0: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不放结果，烈日奋斗。
9: 我不现在，永远值得一
10: 战。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雨暑尽，秋意正浓，
1: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5: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4: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our live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4: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5: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4: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8: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全落到了美国手里，就是这个治权在美国手里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主权，那么美国现在肯定会进一步呢向丹麦施压。
5: 就在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十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4: 在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起来。
8: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这个无能为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5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5: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里，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里，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里应对突发状况。
4: 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赛前呢，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9: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10: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9: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11: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些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9: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10: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9: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世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12: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9: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13: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技能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9: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14: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

0: 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一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1: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世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4: 其中新制定的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段书咱们说到了简打关达博得众人的喝彩。为什么这么说呢？行家看门斗，立奔看热闹，包括点将台上这些人都知道秦琼给这关达手下留情啊，砸你背也是砸，砸你的头也是砸。就这对简，二简合一，卯足了力气砸下来这一简，别说你顶盔挂甲，你就再罩上一层盔，也打你个万朵桃花开呀、啊！赢得众人的重彩，给鼓掌。海纳百川，好宽的那心胸啊！好样的，这位山东大汉了不起，

秦琼啊正这听着大伙的事儿，猛听着背后那马踏尘埃之声，说没有威武灵吗？没有。威武灵哪儿去了？就这大的场面，那马上就带上威武灵，哗哗哗哗，多精神呢。因为这些人原先就商定这个意思，偷袭给人就是不让你有什么感觉。金风未动残先觉，暗算无常死都不知啊。鸣枪啊容易躲，谁不知道？你扎我一枪我不能挺着，这叫鸣枪。暗箭最难防，等你明白过来了，回这是枪，回这是刀，就到你跟前了，再想躲晚了，就这意思。就用这种手段，不择手段的方式要置秦琼于死地。等秦琼听到这马踏尘埃之声，就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声音呢、并不是太高，因为这一般的人听得模模糊糊，不知是咋回事。要说秦琼要听这个，咱们说真的，姬思臣全守夜，那是二五更的功夫，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你想想，秦琼甩脸一看，哎呀，来了一匹大黑马，马上端坐一人，这人要跳下马来，这身材凛凛，身高得一丈过点，肩宽背厚，腚大腰憨，扎扎背膀，往脸上一看，不亚如烟熏的太岁，是活了的金刚啊。宾铁盔，宾铁甲，九吞十八扎，四十八钩挂，当口挂定鱼踏尾，两扇征裙左右分开，在掌中一挑丈八蛇矛，点钢枪。再往脸上看，扫帚眉，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在海下有一部连鬓乐腮的钢髯，扎里扎撒，不亚如钢针铁线呢。这个人相貌是极其的凶恶呀。此时秦琼再一看这个人，这个枪已经阴阳把合，奔自己的后心就来了。秦叔宝急忙左脚带蹬，这左脚为裹，右脚为削，这匹马一踹蹬，蹬带蹦蹬绳，往里一转身，熟铜剪二剪合一，来个顺水推舟，螳螂往出一推，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是一个回合。一个马头冲南，一个马头冲北，俩马再往回一回，就在这个时间，秦琼在一战之地以外，吁，就勒住了这匹夜里一盏灯。朋友，你这是为何呀？为何？要问为何，你得先问问你自己，问问我什么？来将就问我，问你呀，杀人者哦，那得偿命，欠债者那得还钱，这不就结了吗？还用我往下说吗？你要想让我往下说，我就告诉你个明白。山东大汉表少爷秦琼啊，你闲暇无事到土地祠，你报过道好吧？你和谁俩闹不睦？少帅武安府是怎么死到土地祠，清不清楚？秦琼一听，得，这些人来围攻他，说明都是吃西瓜喝凉水，犯一路病。说那犯啥病啊？这水你喝多了必须小便，西瓜吃多了也犯一个病，都一个事儿，给他报仇来了，替武安府啊。这还说什么？我说来将，我问你，在下秦琼不想和任何人结冤解仇，冤仇都可解不可结呀？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给我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险一险我这条命就扔到了这北平的教军场啊！你是何人？你要问呢，我告诉你，本人姓赵名霞，再往下问，我就

北平监军帅武魁手下帐前听令，威一总兵之职。哦，赵霞，赵霞呀，知道好歹，谁让你来的，你去告诉谁，你打哪来的，你就回哪去。你我也算五也比了，你扎我一枪就算得了。有些事儿我都不跟你往下说了，我不说我什么冤不冤枉，那武安府是自己给自己扎上的，与我分毫关系没有。要与我有关系，大丈夫敢做我就敢当，杀人我就去偿命，欠债我就去还钱。但怎奈那人不是我杀的，你把这大冤枉扣到我的脑袋上，秦毛也不是任人宰割的人。这赵霞双手一拧，这大枪分心就刺。这丈八蛇矛点钢钎，前面是个鸭嘴形的，那嘴又有点像长虫的脑袋，锋利无比。两膀的羽力，这个人也不轻啊。秦叔宝一看这大枪来到此处，这个银装锏锏搭十字架，往上一兜就架住这点钢枪的鎏金挡，就前面这个枪头与枪杆结合这个地方，这是个铁疙瘩。为什么兵刃都这样啊？就为了固定前边的带利刃这轱辘和这枪杆，它牢固结实坚固，就为了这个，让过鎏金挡。这对银装锏往前一举，主动问您再看，就把枪就架过了头顶。秦二爷双臂一攒进这两柄银装锏，夹住这枪杆往下一推。这个银装锏呢，跟秦琼那个瓦面金装锏还不一样。这要是瓦面金装锏在这儿，就这个赵霞呀，你李霞、张霞谁好？但是就这他也受不了。罗成的银装锏是四方的，但是也有棱啊。他往下一推，撒手不撒手，你这两只手十个手指头一个不带剩，都给你推。当啷啷啷，这丈八蛇矛点钢枪落地。秦二爷催马扬锏，想一想，奔他头顶的百会穴呀，这一剪打下去，主动门你们想能好得了吗？一只就60斤，两个就120斤。就这秦二爷举起来，加上他的惯力，那多沉啊，砸谁身上谁也受不了。秦琼这一剪走到中间就变了路数，奔他左肩胛，啊啪，这一剪就把个赵霞打得离了歪斜，抱住铁官梁，这匹马由南冲北，哗，就瞅着赵霞和这个关达呀一样的意思，败回了本军队，到跟前就摔下马来。这个赵霞被人抬上了远床，就是这个担架吧，由军医去照料，他是怎么样就不必细说了。秦琼这才是催动自己这批夜里一盏灯，就来到了这点军台。回禀王爷，你也看见了，镇北监军帅，哎呀，武大帅、福元帅武亮，你们看看，你们让我在教军场跑马舞剑，就在这防不胜防的情况下，两人来偷袭我。我险险的就命丧他们的手里啊。点将台上的人，罗毅不明白啊，是罗成不明白啊，都明白。但是就明白偷鸡不成反搭一把米。你说你来偷袭秦琼，那没偷袭成，反而被人家打的是报恩吐血，你有啥说的？打你就打了。这得说秦琼德望高超，心胸宽，这个人不像一般的人那么刁难，那么苛刻，不能草菅人命，得说秦琼有容人之量，谁不佩服啊？此外就

现在的掌声那还没住下呢，给秦琼点赞，双挑大指，报好，有容人之量，谁都明白，打你哪不是打，打你脑袋上你就完了，一命呜呼，打你肩胛你筋断骨折，你算个重伤，你可以接先生请大夫剜散高丹呢，任意去治，留下了你一条命，这就算秦琼有恻隐之心吧，这么讲吧，说那五魁五亮哥俩明不明白，他太明白了，就是偷袭，明着干干不过你，我怎么想法我也把你不择手段能把秦琼置于死地，赏你白银一万两啊，你把秦琼打成重伤，赏你白银五千两，就这个价，你想想重伤之下那是必有勇夫啊，个个奋勇，个个卖力，玩了命偷袭，但是都没成功啊。这时候的五魁五亮哥俩心中想，关达呀，赵霞呀，哎，难为你俩了，但是论功力你俩在北平在我手下挺勇不错，但你分跟谁比，今天你们俩遇到正茬了，你这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呐、啊！这哥俩呀一脸沮丧，为啥没成功啊，这偷袭没成，现在秦琼要被这个关达和赵霞或者是一刀或者是一枪给扎死，偷袭而凉，他俩早就仰天大笑了，那还用说，那得开心到何等程度，现在秦琼这一说他俩不吱声，罗莉瞅瞅这五魁五亮也没足声，为什么，虽然说是偷袭但他没成了，偷袭不成反搭了一把米，没想到自己身受重伤，两个人都双双败北，这时候的秦琼在这点将台跟前站着，正南上马摆威武铃响亮，这个马有威武铃，不是偷袭，来了一匹青鬃战马，马上端坐一人，这人跳下马来，那个个儿啊，大约也就在八尺半不到九尺，拿那时候武将堆里他个儿不算太高，这个人笔头眉，狗油眼珠，有点小蒜头鼻子，两撇断梁胡，有点三瓣子嘴，黑悠悠这么一张脸，见年龄三十往外，穿着一身蓝，杀着板带，骑着一匹青鬃马，在鞍桥上挂着一条方天画戟，没往下摘，左玄天带，右走兽壶，玄天带内乘着一条铜台铁霸，宝雕弯弓，右肩甲的走兽壶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剑呢、啊。说这人怎么还各式各样呢？看起来这人在这个剑道上有点花活，这功夫有造诣，差不多。闲话少说，见这个主来到梅花圈的正中间，吁，带住坐骑，这匹青鬃马就停下了，高音朗诵：“表少爷，嘿嘿嘿，来来来来来。”他这一招呼，秦琼一想啊，看看台上也没人说什么，左脚一点灯，正在绷灯绳，这匹夜里一盏灯往里一削，直接跳进了梅花圈。哦，表少爷，您是我呀，哈哈，你要问我，我告诉你，有家乡有居处，有名有姓，我在下人称小后羿，我姓孙叫孙成啊。秦琼这一听啊，心里就明白了，甭说这人射箭那准是一把好手，再往高了说那就是泰山北斗级人物，要再说严重了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没有这样的高手，他就是一等一的高手。秦琼明白啊，哦，360行孙成你为哪一行发财啊，哦，你要问这个吗，本人小后羿孙成，在监军帅府下帐前听令，身拜一个参赞之职。

哦，拿现在话说个参谋，哦，他是个参战，哦，好好好，那你来到这教军场，刁少爷，没有别的，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君子动口不动手，对不对？秦琼一听这个人啊，这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挺能说。另外呢，您这个意思说，哎，你说看他们。你说又拿刀又动枪，那咱俩换一个方式行不行？秦琼说：“换什么方式？”小后羿孙成说：“表少爷，秦琼啊，在我听得耳满肚满。说你听什么了？我听得说你秦琼在山东这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有没有这事儿啊？”哎呀，秦琼说：“你要问这个。”这是大家伙对我的抬爱，哎，无风不起浪。你要没那好事儿，你让人家抬什么呀？我另外还听说你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可有这说道？秦琼说呀，哎，我倒没有那么大能耐，只不过大家呀，这个人来疯，这话越传越大，越传越大。哦。表少爷，你是个谦虚的人，我还听说你什么神拳太保、双剑大将，我还听说你什么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不错，你孝母我没看见，就刚才那关达，就那赵霞，偷袭于你，你那心胸海纳百川，在下小后羿孙成。我在这里的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表少爷，你是位好不错的，但是再不错，你也知道这个教军场为谁而立？秦琼说：“为谁而立呀？就为你而立啊！我秦琼何德何能啊？让监军帅和北平王就这浩浩荡荡的这些五六万人马为我秦琼。”就在教军场，就干什么？让我演武，摆设这么大的场面，动用五六万人，就这几天的军资消耗，这得多少啊？哎呀，我可没那么大的脸面，不要提了。盐哪咸，醋哪酸，水有源，树有根，拥护啥？你知不知道？秦琼说：“还望孙参赞指点迷津。”好，我告诉你。咱们挑拣近处，别离了啰嗦的，直接单刀直入，接入正点话题。秦琼啊，指挥是土地祠前啊，武安府。对，我这不，秦琼刚想说这不怨我，你甭说了，怨不怨你？武安府死没死？死了。要没有你秦琼，武安府能不能死？秦琼说：“这个，我再问你。”我也知道你到那儿去报好，你报的是道好，你还是正常报好，这谁能说清楚？秦琼，哎呀，秦琼越想越窝囊。你说我这怎么了？我这没倒的都直拐弯啊！不应该摊到我身上的事全让我摊上。我回家住店，店掌柜的看着我不顺眼，图财害命，要见财起意，要搞斧子劈死我。你说我这是我招谁惹谁了？我这怎么了？我这是，这秦琼想到这儿，又一想到北平，你说我去看热闹，我就给人家报一声好。你这歪歪嘴吹撇了号，偏偏对偏偏，得对的多严。这武安府脚下踩个滚珠石头子儿，啊，砰就拽了，我就这功夫报好。你说这得多巧啊！我秦琼这没得倒到什么钱儿，苍天呐，后土。过往的神灵，我秦琼哪一点做的不对？我做什么损了？我缺什么德了？他正着说。小后羿孙成，表少爷，孙参赞，你有何话说？咱俩今天不动枪和刀，那动什么呀？我有自知之明啊，我也知道表少爷秦琼你名不虚传，马踏黄河两岸。你名不虚传，剪打山